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出埃及记四章二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是什么？上帝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但摩西深知埃及人以及他自己的同胞对这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因此上帝对摩西说，你手里有什么？他说，手杖。上帝就要他手里拿着这个手杖好行神迹。当摩西照着上帝的吩咐去做时，许多神迹就伴随着手杖发生了。手杖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器具，然而一旦献上为上帝所用，就必成为上帝重用的器皿。强森曾经以这个主题想象下列的对话。上帝说，你手里有什么？大卫回答说，甩石的机弦。上帝说，够了，这样就够你抵抗那巨人了。结果巨人败在小牧童的手里。上帝又问被关在监狱中的本人约翰说，你手里有什么？本人约翰回答说，笔。上帝说，够了。最后本人约翰完成了旷世巨作《天路历程》。不要低估自己的能力，若是上帝呼召你来完成一件事，他必定为你预备一切。上帝只问一件事，你手里有什么？

朋友们，当用主所给予的，有一天你将发现上帝必借着你所拥有的一点点来成就大事。上帝善用小兵立大功。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遇到困难，你选择哪一种做法？是像胡萝卜原本坚硬，但经过热水煮熟入口即化，还是像鸡蛋原本脆弱，经过热水蒸煮变为厚实有弹性，或是像咖啡粉完全融化改变了热水的味道？圣经上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又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仰望上帝，跨越艰难，用不同的眼光和做法来改变世界。
1: 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0: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2: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马大和玛利亚不明白他们的主所做的是什么，他们两人都先后对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们似乎都在想：主啊，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我们不明白你怎么忍心让死亡临到你所爱。

我们不明白，你怎么忍心让忧伤和苦难来蹂躏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你不早些来呢？现在太迟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对于这一切疑问，耶稣只用一个伟大真理来答复他们。他说，你也许不明白，但是我告诉你，你若信，就必看见。亚伯拉罕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把他独生的儿子献为燔祭，但是他信，他就看见了神的荣耀。摩西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在旷野隐居40年，但是他信，当神呼召他去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时候，他就看见了。约瑟对于他哥哥们的残忍，对于一个泼妇的假见证，对于多年不公正的监禁，都丝毫不能明白，但是他信，最后他看见了神在其中的一切荣耀。雅各不明白为什么神应许把约瑟从他怀中扯去，但是当他看见约瑟做了王的宰相，保存了他自己和异国的性命的时候，他就看见了神的荣耀。亲爱的朋友，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当你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让我心所爱的被夺去，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应许苦难来清洗我，我不明白为什么神领我行走这样曲折的道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视为美好的计划和目的要受到挫折，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样急迫的需要迁延这么久还没有来到。亲爱的朋友，我们用不着明白神对付我们的方法，神不盼望我们能明白，我们并不盼望我们的孩子能明白我们所做的，是吗？只要信，有一天你必然在你所不明白的事上看见神的荣耀。亲爱的朋友，不忧虑，不害怕，不疑惑，信靠上帝的大能，你必看见神的荣耀。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有一次，一位父亲在雪地上行走，当他回头一看，原来自己的儿子正跟着他走。他就问孩子说：你在干什么？儿子笑笑地对他说：爸爸，我正在跟着你的脚印向前走啊。忽然间，他体会到一个父亲对儿女一生会有多大的影响。言语、行为，无论有意或无意，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孩子。所以做父母的，绝对不可以轻忽和孩子之间关系的建立。首先要关心他们，许多时候做父母的太忙碌了，不大关心儿女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以为孩子上学读书，做好功课，下课后有的吃有的睡就好了。曾经有一位国中生还这样说：我爸爸从不知道我在学校做什么，他从来没有看过我画的画，从来没有听过我演奏的音乐。不关心就代表不看重。

0: 为子女不觉得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第二，要鼓励他们，不但是孩子做得好的时候要鼓励，做得不好的时候更要加油打气。适当的鼓励能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自信心。第三，要教导孩子有责任感。一个人有责任在身的时候，就能够成熟长大。可以从家里的小事开始，比方说洗碗、做家事，一直到参与学校及社区活动，这些都能帮助他们将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要等到明天，从今天就开始，花时间与你的孩子在一起，你的投资绝对不会白费。跨越要诀，记得在教养儿女上面三件最重要的事：关系、关系、关系。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2: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0: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路的尽头仍然是路，只要你愿意走。爱的尽头仍然是爱，只要我们勇敢去爱。 FM104.3 够快乐，够平安，够勇敢，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5: 台北 FM90.3

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1点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2点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5点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延续传承的这一个主题。今天要和你介绍的是黑人女性福音双人组的传奇，是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i Knight。Rosetta Tharpe 她是一位美国歌手，同时也是吉他手。她是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走红的。那她的作品最独特的特色呢，就是她是用电吉他去做演奏。因为在当时，其实大部分的福音音乐啊，都是用钢琴来做伴奏，可是她却很特别的是用电吉他来演奏。所以 Rosetta 他的音乐呢，其实在当时的年代也被许多教会界的人抨击，说他在演唱演奏的是魔鬼的音乐，并不是教会的音乐，因为过去比较保守，没办法接受这一种模式嘛。

不过呢，因为他还是非常的会弹吉他，他的演奏技巧也对1960年代的英国蓝调发展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后来 Rosetta 他也被誉为是灵魂乐的鼻祖和摇滚乐教母。那我们一开始所听到的歌曲叫做 Up Above My Head， 这首歌发行在1947年，在那个圣乐和世俗音乐划清界限的年代，它竟然一路冲上了 Billboard 的 R&B 榜前十名。而当你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不晓得你有没有发现，这一首歌呢，就展现出了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最招牌的特色，就是呼应对唱。 Rosetta 的歌声呢是很高亢又带着一点烟嗓，那 Mary 她的歌声则是女低音，可是又具有很强大的包容力，所以两个人的合唱呢就有那种很和谐的感觉。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器乐的精彩对话，因为 Rosetta 她是弹电吉他的嘛，那 Mary 呢她是弹钢琴的，所以这种很强烈的节奏感会让你听了不自觉的就跟着摇摆。不晓得你刚刚在听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呢？你的身体有没有跟着在晃动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另一首爆红经典作品 Didn't It Rain。

你所听到的是来自 Rosetta Tharpe 以及 Mary Knight 所演唱的 Didn't It Rain。 这首歌曲的一开始呢，我觉得就彻底展现出了 Rosetta Tharpe 她的吉他演奏技巧，我觉得非常的厉害，而且也很难以想象在当时这个年代她是怎么样去突破传统教会的包袱而选择用吉他来做演奏的，我觉得相当的佩服。那这首 Didn't It Rain 在讲什么呢？它是改编自圣经当中挪亚方舟的故事。 Rosetta Tharpe 它在歌曲中展现出那种切分音的吉他，就像是雷电交加的情境，而他们两个人不同的声线也不断的在交替演唱，就如同雨水狂下40天那样子的激烈。而你也可以从他们的节奏还有呼应对唱当中，似乎就能够听见黑人福音音乐最震撼人心、最原始的生命力。

那接下来就继续的介绍 Rosetta Tharpe。大约在1921年，六岁的 Rosetta 就开始跟着她的母亲加入了一个巡回福音布道团，并且成为一名固定的表演者。在当时，她也被誉为是能歌善舞的奇迹。她陪伴母亲在美国南部各地演出，形式呢也就融合了布道和福音音乐会。也差不多是在这个时期，Rosetta Tharpe 和她的母亲就定居在芝加哥，并且也在罗伯兹圣殿神召会去举办宗教音乐会。那偶尔呢，也会前往全国各地参加教会的大会。也因为 Rosetta 她小小年纪就跟随母亲前往各地演出，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小小年纪的女孩都会称她为音乐神童。渐渐的，Rosetta Tharpe 这个名字也在教会界出了名，因为在那一个黑人女吉他手寥寥无几的年代，Rosetta 的存在就非常的引人注目。到了1938年，当时23岁的 Rosetta 就首次的录制唱片。发行了首批福音歌曲，像是《Rock Me》、《That's All》、《My Man and I》，还有《The Lonesome Road》。一经发行就迅速走红，使 Rosetta Tharpe 一夜成名，成为最早获得商业成功的福音歌手之一。那接下来要为大家放的这一首歌曲叫做《Beams of Heaven》，Rosetta 她负责主唱，那 Mary Knight 她一样就是负责后方的和声。那这首歌曲呢，是不同于前面两首的狂放，呈现出的是两个人极度内敛的情感。我们可以再次的去体会 Mary 的和声和 Rosetta 的那一种蓝调烟嗓融合起来的声音是如此的美妙。那么，我们就继续的来听这首《Beams of Heaven》。

Wings of Heaven 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觉得 Mary Knight 她的钢琴好像稍微突出了那么一点，那也是很蓝调的感觉，听了也是很慵懒，可是却又充满着生命力，因为两位歌手的声音的歌声真的非常的吸引人。

那前面呢介绍了 Rosetta Tharpe， 那接下来就介绍一下 Mary Knight 吧。Mary Knight 她是出生于1920年，那她成长的地方就是在摇滚乐重镇之一纽泽西州。Mary Knight 的歌声不同于许多黑人福音主唱，偏向爆发型的呼喊的那种唱法。她的歌声虽然低，可是却圆润，而且很温暖，充满控制力。她的和声音准也是非常的精准，好像就有一种古典圣乐般的那一种庄严感觉。所以 Mary Knight 她很特别，因为她既能够掌握传统福音音乐的那一种很虔诚的情感，同时也可以在快节奏的作品当中弹奏出很稳健、节奏很稳定的节奏钢琴、蓝调钢琴，呈现出她非常好的律动感。所以我觉得在 Mary Knight 的身上，好像也是一种冲突诶，因为她的歌声是传统教会的庄严，可是她手所弹的却是比较现代的蓝调，蛮佩服的，非常的厉害。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喽。如果说上一首《Beams of Life》是展现了两个人和声的纯净的话，那接下来要播的这一首《Precious Memories》，则是这两位歌手将蓝调与信仰完美融合的一种作品。Rosetta 所弹奏的电吉他就带着浓浓的蓝调风味，那 Mary 的演唱跟钢琴呢，却注入了一个像是教堂般的宁静还有平稳。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这首《Precious Memories》。

Precious Memories 来自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曲，在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是纯乐器的演奏，就可以听见 Rosetta Tharpe 的电吉他还有 Mary Knight 的钢琴，很像在相互应和一样。虽然说在那一段演奏

当中，好像 Rosella 的吉他比较突出，但是我觉得呢，Mary Knight 他的钢琴垫在后面，就有一种包围住他的感觉，所以那一段演奏的地方，我自己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哦。那讲了这么多两个人各自的故事，那到底他们是怎么样认识，甚至成为音乐伙伴的呢？这就要讲到一。

尔图为一间唱片公司录制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当时的他是一个四重唱的成员，这个四重唱组合叫做日落四重唱。那不久之后呢， Rosetta Tharpe 就在哈林区的金门礼堂观看了他的演出。当时 Mary Knight 是和 Mahalia Jackson 同台演出，而 Rosetta Tharpe 在当时听到 Mary Knight 的女低音，就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的与众不同，所以就邀请了 Mary Knight 加入她的巡回演出。而1946年的这段相遇呢，也就开启了他们在几年间横扫全美唱片榜单的黄金双人组传奇。他们一个是狂野的蓝调，一个是典雅优雅的一个是典雅的音乐风格，一个弹着电吉他，一个敲着节奏钢琴。所以这样子的组合真的在当时就风靡了全美国。可是就在这个事业最巅峰的时刻，到了1949年，命运却给了 Mary Knight 一个最沉重的打击。她家中发生了一场大火，在这场大火当中就夺走了她的两个幼小孩子。在这场变故呢，几乎是摧毁了 Mary Knight， 而当时的 Rosetta 就毫不犹豫地陪在她的身边，陪伴她走过最艰难的伤痛。那这份音乐伙伴的感情就延伸到了生命的交情，让他们即使后来选择各自发展，也维持了一辈子的深厚情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叫做 My Journey to the Sky。这首歌就像是一趟安静的旅程，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待会儿的时候可以仔细的听一下。Rosetta 在这首歌当中收起了他很狂野的吉他，只是用非常淳朴的唱腔来向你诉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说什么？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什么呢？我们先一起来听这一首《My Journey to the Sky》。

My Journey to the Sky 这首歌曲在唱的就是当我抵达天国，我心中只有一件渴望，那就是见到耶稣和他的荣耀。在这首歌曲当中，依然可以听到 Rosetta Tharpe 那个很高亢的嗓音，同时 Mary Knight 她的声音，她的低音就很温柔的包围住她高亢的嗓音。我觉得这对组合真的非常的特别，也难怪在当时真的可以横扫全美的歌曲排行榜，因为两个人的歌声差异有一点大，但是合在一起却又是那么的和谐。我觉得就也很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命，我们都说弟兄姐妹是肢体嘛，每一个人的性格差异都非常的大，有的人呢可能比较外向，那有的呢可能相当内向，有的呢可能说话比较大声，有的呢可能说话就是小小声轻声细语的，但是在神的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都可以合而为一。就像这首歌曲，就像 Mary Knight 和 Rosetta Tharpe 一样，在他们的音乐当中，两个人合而为一。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那继续来讲到这两位歌手的音乐生涯，其实他们出名的时间非常的短暂，仅仅就三年而已，因为到了1949年，他们的人气突然下滑。Mahalia Jackson 的人气开始超越 Rosetta Tharpe， 因为 Rosetta Tharpe 她的存在在教会界是一个蛮有争议性的人物。她拿着电吉他唱着圣乐，被许多传统教会给唾弃。之前信源有介绍 Rosetta Tharpe 和 Mahalia Jackson 两个人呢，就是非常的极端，因为 Rosetta Tharpe 他是把福音带进夜总会，带进一些声色场所，那 Mahalia Jackson 就是在教堂里面唱圣乐，那两个人呢都是用歌曲来宣扬主的福音，但是两个人的风评却是天差地远。那也因此呢， Rosetta 和 Mary 两个人的组合到了三年之后就快速的下降，因为还是有许多人没办法接受这样子的音乐。那除了 Mahalia Jackson 的人气超越 Rosetta Tharpe 之外， Mary Knight 她开始希望可以以个人歌手的身份进军到流行乐坛，所以大概在1951年她就离开了 Rosetta 开始单飞，并且也自己组建了另外一个组合。那至于 Rosetta 呢，他则是和暮光歌手合唱团另外成立了 Rosetta 合唱团，两个人呢就各奔东西，但是两个人的友谊依然存在。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听下一首歌曲，这是一首很传统的黑人灵歌，叫做 You Gotta Move。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心瑜和你分享的是 Rosetta Tharpe 还有 Mary Knight 的歌颂。这是一个在美国黑人福音音乐界相当传奇的组合之一。他们两人呢，一个是狂野的电吉他，一个是很具有节奏感的钢琴，一个是高亢的呼喊歌声，那另外一个则是很精准且温柔的女低音。两个人的合作也就建立起了后世福音双人组合想要模仿的一种架构。在1940年代，前面有提到圣乐和世俗的音乐有着一个很大的鸿沟，这个鸿沟呢是你碰都不能碰的。但是 Rosetta 和 Mary 的组合就做到了几件事情，像是他们打入了主流的 R&B 排行榜，他们所发行的单曲像我们一开始听到的 Up Above My Head 直接进入 Billboard 黑人流行音乐榜的前十名，让福音音乐可以走出教会，进入广播电台和一般大众的唱片机里面。此外，他们也带领了摇滚乐前身的一个节奏，他们将密西西比蓝调的切分音、电吉他的扫弦还有福音节奏结合起来，直接影响到后来1950年代摇滚乐还有节奏蓝调。也因此 Rosetta 就被大家称为是摇滚乐教母，因为他在摇滚乐的贡献真的相当的大。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I Was Healed。

今天这一集提到了摇滚乐教母 Rosetta Tharpe， 就不得不提她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因为在1940年代，电吉他被视为世俗甚至带有魔鬼色彩的乐器，而且几乎都是男性的爵士蓝调乐手的专利。但是 Rosetta Tharpe 她却打破了这个限制，她就是要拿着电吉他站在夜总会里面唱着福音音乐。而 Rosetta 的影响力也不仅限于美国本土，因为在1964年，他参加了一个非常知名的演出，这个演出叫做 American Folk Blues and Gospel Caravan， 这是一场欧洲巡演，他前往到欧洲进行演出，当中特别有一场是在曼彻斯特的废弃车站，他站在曼彻斯特一座废弃车站的月台上面，穿着大衣，并且当时还下着大雨，他就站在雨中弹着电吉他，这样子的画面被电视台在全国直播。而当时坐在电视机前或是在现场观看这场演出的人呢，就包括了年轻的 The Beatles。 Rosetta 的表现也就启蒙了整个英国的摇滚乐手，甚至是推动了60年代英国摇滚乐的大爆发。所以 Rosetta 她真的是一个传奇人物，虽然她在美国的教会界真的是被骂到不行，但是她没有放弃，她仍然是到许多地方去传福音，因为她认为那些地方才真正是有失丧的灵魂，才真正的非常需要福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聆听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就是由 Mary Knight 所演唱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在黑人福音音乐界相当传奇的双人组合 Rosetta Tharpe 以及 Mary Knight， 他们的存在呢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这好绕口哦，因为他们是用当时教会非常不认可的电吉他、节奏蓝调，这些在当时都被视为是魔鬼、是世俗的，但是他们依然用这样子的曲风、这样子的音乐去影响着每一个听见他们音乐的人。其实我觉得到了现代啊，我们仍然听见福音音乐有非常非常多样的形式，已经不仅仅是那种传统的圣乐了，甚至到现在有敬拜赞美、整个乐团的演出，还有饶舌等等的。虽然说音乐形式可能会因着你的个人喜好而接受度不太一样，但心宇自己认为呢，不管是什么样子的音乐，只要你是出于神的，只要你所唱的不是在高举自己，而是在高举神，这样子的内容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音乐。而在现代呢，真的音乐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福音音乐都有。我认为这也是身在现代的我们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可以听见不同形式的音乐。而我们自己呢，也可以用不同方式来赞美神，这真的是一件很棒很棒的事情。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呢，不管是在生活上、在信仰上，都能够在音乐当中得着那个从神而来的喜悦还有力量哦。那向你高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很久以前，在以色列地发生了一段故事。有一天，政府在翻新谷仓的时候，发现墙角有一个老鼠洞，于是大家用烟熏的方法，希望把洞里面的老鼠逼出来。过了一会儿，果然有一列老鼠逃出来。大家正猜想，老鼠大概已经走光了，却看到有两只老鼠仍然在洞口里推挤，几经辛苦，双双才出得了洞来。奇怪的是，两只老鼠出了洞口以后，却不立刻逃走，而是在洞口附近团团转，互相追赶，像是要咬对方的尾巴似的。大家走上前去细看，这才发现，原来其中一只老鼠是瞎眼的，而另一只老鼠正设法使对方咬着自己的尾巴，然后带领同伴一起逃走。众人看到这个情况，不免议论纷纷。严肃的罗马官长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君臣主仆关系。聪明的以色列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夫妇关系。强调孝道的中国人说：我认为这两只老鼠是母子关系。而看来呆头呆脑的撒玛利亚人却蹲在地上，双手托着下巴，

0: 呆呆地望着众人说，为什么这两只老鼠一定要有什么关系呢？空气在刹那之间静止凝固了。大家望着这个呆呆的撒玛利亚人，都羞愧地低下头，不敢作声了。亲爱的朋友，真爱并非建立在利益、情感和血缘的关系上。愿上帝的爱与恩慈时时刻刻温暖您的心。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们都渴望向高处爬，但到底哪里是高？何处是上帝给的高处呢？神爱世人，在他眼里，有爱的地方就是高处。让我们鼓起勇气，通过人生的窄路。Go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走向心灵的高处。
5: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6: 慈悲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慈悲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Go Radio。
7: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0: 老古人的智慧。
8: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余庆荣，余庆荣。很高兴再次与听众朋友分享客家有趣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老古人的智慧”。如果你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鼓励他们一起现场收听或是上网收听。按自 C。

0: 什么你？今天要分享的也是非常有趣的谚语，先民从生活当中养猪的经验中看到，当主人拿勺装厨余去喂猪时，猪因为很饿，所以等不及勺中的食物放在槽中，它们就在半空中拦截了，形成了非常逗趣的画面，就是猪夹勺，猪在那边抢接勺中的食物。我们来学客语，竹就是猪，竹马就是母猪，夹就是娘家迎接的意思，竹夹勺土勺就是那个瓢子的意思。竹夹勺呢，就是形容一个人很爱插嘴，别人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急着要插嘴，甚至岔开话题。碰到这样的人，是不是有些令人讨厌呢？如果有这样子喜欢插嘴的人，我们就可以对他说：“你不要按竹夹勺后毛。”就如这个比喻，人际交往中的竹夹勺常常令人感到不快，在沟通的过程中，有些人总是不顾他人的发言抢先插嘴，这种行为不仅让交流变得混乱，还可能使他人感受到不受尊重。这种抢话的现象在人际交往中同样需要被谨慎对待，因此客家话中的竹夹勺就成了一个寓意深远的比喻，它提醒我们在人际交往中要懂得倾听，尊重别人的发言，不要过早的插嘴，更不要在不适合的时候抢话。有效的交流需要耐心、关注和尊重，只有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建立起真正的沟通和理解。圣经也如此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这句话就是给了竹夹勺一个很好的注解，圣经讲的更是一针见血，竹夹勺的人是显出了他的愚昧，也常常会受到羞辱。所以让我们真的要彼此提醒，不要竹夹勺哦。节目最后，我们就请恩美同学为我们来复习一次
1: 竹夹勺，
0: 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谚语。我们下次再会，安之 C 什么你。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2: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

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没想到老鸟回答说，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老鸟不慌不忙地说，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老农回答，不能。老鸟说，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老农回答说，不能。老鸟再问，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老农说，不能。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国诗人曼殊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让城市笑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
4: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5: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语。

欢迎好朋友们来到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同时要和大家来关注正在进行或是即将登场的表演艺术活动。今天很开心也很期待要再和大家来推荐大人孩子可以一起坐在剧场欣赏的亲子音乐剧作品。这个作品是由极致艺术所推出的海象莫雷的漂流日志。 Who is 莫雷啊？他要漂到哪里去呢？今天目前录音室当中有两位核心成员要来说这个故事。那首先就是欢迎让作品可以顺利诞生

0: 的制作团队啊，他带领着极致艺术这个团队，这几年开始做亲子音乐剧。我们要欢迎戴建宇，戴建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大家好，我是戴建，我是极致艺术的负责人，这次的艺术总监戴建。
0: 很开心哦，去年戴建带着我们很爱的胖球、
1: yeah.
0: 来到节目当中，推荐快递的三个包裹。刚刚我就跟戴建说、啊、去年那个亲子剧场这样子、哦、台上台下那哭成一团，搞得我是以为我看再会把北投还是什么嘛、啊、这是一个难忘的亲子音乐剧的欣赏的经验、yeah. 这一回海象莫雷的漂流日志要说什么呢？等一下要请戴建说给大家听。接着有是这个主角要来啦、
1: yeah.
0: 去年我们胖球来，今年的主角谁是海象莫雷呢？欢迎饰演莫雷的这位演员守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饰演莫雷的郑守成。
0: 郑守成、看起来很年轻，入行大概多久的时间？
2: 入行、哎、今年是25岁，但入行应该也是有3年了这样。
0: 哇，
2: 毕业一毕业之后，
0: 待会如果有机会要说说为什么要跳进音乐剧的这个领域当中啊。但是你可以跟大家说说海象莫雷是你这次要挑战角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
2: 我觉得海象莫雷，莫雷这个角色呢，他就是一个从他很小的时候一直到他长大，人生都是非常的坎坷的一个角色。
0: 嗯，
2: 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善良然后很坚强的象征，因为他即使在人生遇到了这么多的苦难，但他从来不会把这些困难转换成怨恨、嗯、
0: 是，
2: 对，
0: 就是一个正向积极的一只海象。
2: 没错。
0: 我可以先直接问一个问题，就是海象毕竟是海象，是不是人类、
1: yeah.
0: 所以请问在表演上面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诠释说你就是海象而不是人类？
1: 应该说我们那时候就有想过，因为我们要做儿童剧跟亲子剧的分类，所以我们就决定不用所谓的布偶这件事情去呈现。
0: 嗯嗯嗯，
1: 所以我们在呈现上面我们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海象的象征，比如说它有2只
0: 牙齿，是它的很重要的标志，
1: 所以有可能守成的身上就会有象牙
0: 哦，
1: 去呈现那时候它是只海象。
0: 这是我们艺术总监戴建的讲法、
2: 嗯、
0: 所以我问一下守成，因为演员都要做一些演员功课嘛，
2: 是是是，
0: 所以有你有曾经去坐在譬如说水族馆前面去观察嘛？好了、
2: 是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但是可以分享一个，就是
0: okay,、
2: 因为我们没有要完全的动物化嘛，
0: 是，
2: 所以剧中其实有个角色，它是海鸥、
0: 嗯，
2: 但是因为海鸥会飞嘛，可是我们人类并不会飞，所以就是导演就用了一个方式，就是像芭蕾舞一样，因为芭蕾舞者就是动作要很轻巧、
0: 嗯，
2: 所以在视觉上面演员们做一些比较像是芭蕾的动作，它就会看起来比较轻巧，所以跟鸟类们所以比较相近，
0: 是是哦，所以会用，当然是这个 body language
1: 对
0: 啊、去让这个角色合理化，但是又不是用布偶直接的具象化告诉孩子这就是鸟或者这就是海象。
1: 对，
0: 其实我觉得这是可以驰骋孩子更丰富想象力的一个做法。
1: 我们觉得就是想象力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们觉得无论各个年龄、每个人对想象力的想法跟状态也都不一样，
0: 对对对，
1: 所以小孩子的想象力尤其是丰富，
0: 是的是的，
1: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状态、让他们可以去想象，然后跟甚至跟父母就可以讨论说刚刚那个是什么动物，对，因为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们在这边可能有些角色是他们此生从来没有遇过的，
0: 对
1: 对，
0: 因为譬如说讲到海象好了，若是他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可以去
1: 动物园或者什么、
0: 什么动物园或者是海洋世界，
1: 我们亚洲国家应该是很难碰到，
0: 对，没错，
2: 而且海象在水族馆也很少看到吧，
1: 对啊，
0: 没错，
1: 根本就
0: 可能要想办法看 Discovery 才会知道。
1: 对，
0: 好，不过讲回来，我们今天要好好来介绍一下海象莫雷的漂流日志。刚刚我们饰演主角的守成有大概说了一下海象莫雷，他的就是这个角色本身就是可能经历了很多的坎坷， 啊，但是他最终可能会走到某一些状态。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整个故事的一个文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好了。这次负责写歌的依旧是我们的作曲家戴建宇先生。然后听说，哎，老师，我们是可以。

0: 直接说，听说现在歌是还在路上，
1: 还在路上，对，还在路上。
0: 我就来问一下，
1: 我们在拍连续剧的感觉，
0: 真的。那就戴建，就你的角度，把这个故事先让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吧。嗯，
1: 应该是说，sorry， 就是莫雷他，哎，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的起源好了。
0: 好，
1: 就是场序，这个剧本呢是这次的导演陈场序，场序的作品这样子。然后呢，这其实呢，为什么会有这个故事？是因为他在某一年看到了英国的一个报道写。冰川分裂后，这一定是全球暖化或各方面的，因为冰川的分裂，然后飘到了英国本岛上面，然后有一只海象就被动保人物发现了。
0: 啊、是的，
1: 那这件事情是真真实实的报道，这样。然后场序看到之后，没多久他又看到台湾有非常多孤儿的故事，就是警察局有时候外面都会陈列我们有哪些孤儿、失踪儿童，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在某一种意象上面其实是蛮没谋不谋而合，就是海象分裂后他跟他的家人分开了，所以孤儿其实也是，就是他可能走失，或是、不，我希望他顶多只是走失，然后他好好的活着啦。
0: 是的，
1: 就是他在走失后，他要如何面临他的人生，然后独自的独立长大，然后碰到他的人事物，从他小时候到他长大这样子。那在莫雷的这个剧本里面呢，除了在阐述他失踪，不是失踪，他分离后必须独立成长的故事当中，他还有一个宗旨，就是他希望他能够找回他的家人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这故事其实就是用真实故事，然后用海洋生物的意象去完成的一个剧本，这样子。
0: 是的，是的，谈论的其实是跟家人分开或是失踪儿，
1: 对，
0: 当然可能 maybe 还有一点环保的
1: 环保议题，对，
0: 等等的哈。我们今天和大家来介绍就是海象莫雷的《漂流日志》。我们很重要的推这个戏的极致艺术团队的领航者作曲家戴建在我们当中，然后这次是演海象莫雷的演员郑守成也在我们录音室的现场。守成，我们今天一开始都是先处理一些制作端的事情。刚刚我已经把那个梗丢出来了，就是听说歌还没有出来嘛，就是你等一下可以直接直问作曲家说你可不可以赶快写，让我可以好好练习，毕竟我也入行三年、我还在这个路上、对，守成，其实我刚刚一开始就问你说在开始已经都开始排练了，那些歌还没有出来，你说其实这不是你第一次碰到的。
2: 我觉得这不是我第一次碰到的，但是我觉得我能明白，因为其实剧本这个东西它会一直改，就是大家会一直想说怎么样才可以让这个故事更好、更完整的呈现给大家。然后音乐剧这个部分呢，你的剧本在更改的途中，那歌词就当然也一定会更动嘛。所以这些事情就是我都是可以就是明了的。
0: 其实就像我们去年介绍快递的三个包裹好了，我们知道他之后应该还是有机会可以搬演上舞台，
1: 没错。
0: 那其实他的第一版跟后来我们看到的版，甚至接下来你一定会不断的调整吧。
1: 他的第一个版跟后来我们演的版本是大魔改，完全不一样。
0: 没错没错、
1: 去年其实也是差不多场序，因为我去年的剧是国风的剧本，然后场序在改完之后呢，我第一个版本的时候其实是写了五六首歌，第二个版本的时候我们就加大了嘛，变成完整的八十分钟的剧，然后有超过十首歌，没有一首是一样的
0: 哦，
1: 就是场序改完后就哎、歌交给你，然后就
0: 连歌词
1: 完全不一样，因为音乐剧的呈现的模式，音乐剧的呈现手法就是歌词在行进的时候，它其实会随着剧情演进而。
0: 这是
1: 最重要的核心，
0: 不能够歌，
1: 它不是歌跟剧是分开的，
0: 对，
1: 就是音乐剧的词曲里面，音乐的成分里面，它其实是随着剧情演进的，
0: 是，
1: 所以这首曲子过去的它的剧情其实已经往前走了，
0: 没错，
1: 它不会因为一唱完歌大家回来再补一下它的剧情是什么，它都是跟着这样走，所以这是音乐剧的创的一个模式这样子，
0: 没错没错，所以现在所有的东西都 on the way， 但是我想对于戴建可能心中应该在音乐的形式上面会有一些想象，等一下说给大家听。我先问一下守成好了，
2: 是
0: 这是因为我访问了这么多音乐剧。

0: 剧的演员，很喜欢认识新朋友，就直接问你为什么会跳进音乐剧的这个领域。好，因为表演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嘛，对不对？嗯，
1: 为什么会跳到音乐剧这个领域？
0: 对，是不是某个作品曾经启发你，或者某个人曾经告诉你这件事情很迷人，或者是你在什么状态之下觉得说，哎，你可以来挑战一下这件事情啊？
1: 因为呢，我其实是从我国中的时候，嗯，是一直在跳舞的，就是一个，我的兴趣是跳舞。
0: OK，
1: 但就一直上到高中了之后，就想说，那我想要去读艺校这样子，所以我的高中就去读了艺校。嗯，那艺校的话，它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尝试。而我就是从小的时候，就是我除了跳舞之外，我也非常喜欢唱歌。嗯，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就上课的时候才发现到说，诶，有个东西叫做音乐剧，就是它把我这三个喜欢的东西都融合起来了。嗯，那我就觉得说，为何不？所以我其实从很早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当一位音乐剧演员。嗯，大概从高一的时候
0: 是
1: 我就觉得我想要，对对对对，
0: 目标很明确呢。
2: 对，因为台湾其实并没有完整的音乐剧人才的训练科系。嗯，
0: 没错没错，
1: 的确的确。
0: 对， 对， 对， 对，嗯，
1: 对，所以我从那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朝这个
2: 方向
1: 前进。嗯嗯，然后值得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高中毕业之后，我大学也是读表演艺术系。
0: Yeah.
1: 我跟着我的学校去了纽约上了2个礼拜的工作坊之后，回来台湾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去台北签约房子。然后我的家人们都不知道。然后下飞机签完约，然后回去高雄的时候，然后就跟我妈说，妈妈，那个我明天就要上去台北发展了，这样子，是先斩后奏。
0: 这是一个什么21世纪用钱夹的
2: 故事，好激励人心。
0: 对啊，
1: 没错，所以我就上来台北，开启我这个音乐剧的这个旅程，这样。
0: 他应该是有被纽约的某一个东西打到，
2: 对，就跟刚。没有火车。
1: 嗯，这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也会陆续看一些音乐剧的演出。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我喜欢这件事情。嗯，而我想要像他们一样。嗯，所以我朝这个方向前进，这样。
0: 戴健，其实你们团队碰到了一个很棒的伙伴。我觉得，
2: 啊，我们团队伙伴真的都很
0: 有趣。 做所有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热情。尤其做表演，没有热情是没有办法往前进的。
2: 没错，
0: 因为排演还有接下来碰到困难是很多的。
2: 对，
0: 25岁的这个，
2: 好，我没有看错人，
0: 很开心。
2: 我们真的是找寻演员，
0: 嗯，对，
2: 这一次真的找了蛮久的了。
0: OK OK，
2: 没有像快递这么的顺利。
0: 哦，要不要说一说？嗯，
2: 应该是说，我们也希望，因为去年做了快递嘛，嗯，那个 team 非常的棒。嗯，然后就像刚刚讲到热忱这件事情，其实每个人都充满热忱，里面每一个演员都非常的敬业，然后他们的也都充满热忱。嗯，到今年，因为我们今年又增加了演员嘛，去年5位，今年6位。嗯，然后我们又希望说，我跟常旭就是在尝试，就是每一出剧我们有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去年的快递是万钧，嗯，他非常棒。
0: 对，
2: 但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在做新剧的时候能尝试找寻跟发掘台湾
0: 年轻一代的，
2: 嗯，不管是年轻一代，就是比较，嗯，就是因为就是刚刚提到音乐剧这件事情，音乐剧没有，台湾并没有所谓的人才培育的科系。
0: 嗯嗯嗯，
2: 那现在音乐剧辈出，就是这几年
0: 华文音乐剧的，
2: 对，华文音乐剧突然串起来，所以我们希望音乐剧这个语汇的表演形式能够被大家所越来越看见。
0: 嗯嗯，
2: 像韩国已经是变成了世界第三大的前三大的音乐剧的城市，那我相信韩国可以，台湾为什么不行？
0: 嗯嗯，
2: 所以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找寻更多台湾在音乐剧这一块上面的表演人才。
0: 是，
2: 所以我们也是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我看了非常多的袋子，我就是透过朋友，然后丢袋子给我，然后告诉我说，现当今有多少好的演员在舞台音乐剧的舞台上面演出。这样，我们也是看了非常多的袋子后，找到了这次的演员。
0: Yeah,
2: 对，
0: 嗯，
2: 找到了守城。啊，然后我才听到他的有趣的背叛妈妈的故事。
1: 对，没有背叛，就是
2: 不是，对，就是独立成长，离开家，跟莫雷又契合，
0: 很契合。
1: 对，
0: 所以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待会就问一下守城妈妈在那个
2: moment
0: 那个 moment 他是流泪了还是欢欢喜喜的送你走了还是就跟你吵了一架呢？好，我们先听歌。今天和大家在节目当中要推荐的是在11月份要扮演上舞台的亲

子音乐剧《海象莫雷的漂流日志》，这是来自于极致艺术团队在2026年推出的全新的创作，我们待会再回来聊聊这其中的制作本事。

0: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和大家来推荐的是在11月份啊，要扮演上舞台的极致艺术团队推出最新的亲子音乐剧，作品名称叫海象莫雷的漂流日志，主角就是一只海象莫雷。听说他在10岁过完生日，完成所谓的成人挑战之后，不小心跟家人分开了，并且开始了一段长达8年的海上漂流。这过程他在海上居然遇到了诈骗啊，然后还有被友情背叛啊，那还有当然有很多恐惧啊，或是失落，这些人生会有的经历他都碰到了，他到底会怎么样成长呢？这就是故事很重要的梗概。今天邀请到的是这部音乐剧的作曲家也是极致艺术的领航者戴建宇，戴建，还有海象莫雷本人演员郑守成。戴建，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这个很多的环节其实是符合时事梗的，是吗？
1: 对啊，就是其实他海上经历的人生经历，其实就跟我们现在人一直在都在经历的事情，其实是有一点点应该说，就是我觉得长旭在写这个本的时候，应该就有想到现代人会发生的一些情境在里面。
0: 对对对
1: 对，
0: 我不晓得这个守成可不可以爆雷好了，帮你讲到诈骗那个诈骗这个梗是怎么样可以放到亲子音乐剧当中，我觉得蛮好玩的，你看看要怎么形容，然后但是不用，就是因为还是要请大家到剧场里面去看哈。
2: 这个诈骗呢，它不一定是金钱上面的诈骗，也有可能是他因为太善良了，所以他太相信
1: 人性
2: 对
1: 事情，
2: 结果就发生了不好的事情。
0: 是的，
2: 不一定是金钱上面的那种诈骗。
0: OK OK， 所以我来问一下守成，
2: 是，
0: 其实我们刚才听歌的时候呢，就在听你个人励志的故事，因为新生代的演员嘛，对不对？戴建，
1: 没错。
0: 然后你刚刚说你就是大四了某一天，然后你去参加了一个在纽约的 maybe 一个这个课程之后，心中觉得你一定要好好的向音乐剧这件事情狂奔啊，
2: 是，
0: 所以回到家乡跟妈妈说，妈，我已经订好台北的房子了，我明天就要去了。
2: 是
0: 我们刚刚故事停留在那一边，
2: 没错没错。
0: 妈妈还好吗？
2: 妈妈当然就是她在讲台语，她就说她是你真的太过分啊啦什么什么的，她很常用这种方式，然后来想要把我留在高雄，然后
0: 是
2: 我其实想上来台北发展的那个，其实从国中就开始了，就我就很想要，不是国中啦，高中啦，
0: 对
2: 对，就很想要上来读

0: 是台北的艺校。
1: 对
0: 对，那当然就是这次就是因为大学毕业了嘛，就想毅然决然，就是说我就是要去。
1: 是，
0: 但到最后其实他即使在面这样子挽留我，他知道说都不会有用的，就是我就是一只自由的鸟，我就要飞去那边了。这样子，
1: 想象一下，一些心愧不能。然后妈妈声音渐渐远去，
0: 对对对对对，
1: 再见也渐渐，不是不是那个我。

0: 么？他说，嗯，抱歉了，我都已经想好了。
1: OK， 但三年过后，你现在有后悔吗？你来台北这样三年吗？差不多，
0: 嗯，差不多，差不多。嗯，后悔吗？
1: 嗯，
0: 不会后悔，
1: 不会后悔。
0: 但是我觉得随着就是年纪慢慢的增加，就是我想家的那个感受越来越大，
1: 是会有的，
0: 其实是会有的。
1: 对，
0: 在更小的时候其实不会有，你根本不在乎这件事情。
1: 没错没错。
0: 那越长越大的时候，你其实会，对，更想家。
2: 嗯，
1: 我觉得就是你知道有很多的演员为什么会这么样的举手投足之间就会让我们久久无法自己，其实因为跟他的生命经验是有关系的。虽然你现在还算是年轻，不过你还是有一段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离家的一个故事。如果反映回来，你怎么样解读海象莫雷他的漂流日志？因为大概你们现在已经开始排练了嘛，虽然歌还在路上，但是我想听听守城你的一个想法，你自己的观察。你刚刚一开始跟我们说了海象莫雷他可能他的个性或者这故事的梗概，你自己在这个角色里面你感受到的一些体会是什么？嗯，
0: 我觉得有些情感上面的重叠跟我本人是有类似的。因为海象莫雷他就是从小就是离开家里嘛，然后在路上遇到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所以在他心中就是其实一直都是想要回家的。那就跟我一样，我自己一个人，这样算，这样我这样是叫算漂流吗？就自己一个人北漂，漂上来台北。但其实心里面也是，就是其实也是一直很想要回家的这样子。
1: 是是，
2: 对
0: 对。然后我觉得我比莫雷好了一点，就是每当我在台北过得不顺遂的时候，那我至少会有我的姐姐、我的妈妈可以倾诉。
1: 是，
0: 但莫雷他并没有，
1: 他在漂流嘛，哈，没办法。
0: 对对，他并没有。其实他遇到的人，
2: 也不是他的亲人，
0: 也不是他的亲人。他把他们当成亲人，后面可能也会有一些事情，可能，又离开了他。
1: 对，
0: 这样，
1: 对对对，对，我想每一次你挑战不同的角色，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演员功课了，哈。也许等一下还可以再去谈谈，可能这阵子排练的时候啊，你接受到的一些挑战。不过我先问一下戴健，每一次的音乐剧，我想音乐会有一些主要的走向，但我想极致艺术有一个蛮重要的核心，至少在先前的一些表演，打击乐是你的核心，因为你自己就是学打击乐的一个背景。那这一次我们谈谈音乐上面的一些想象好吗？
2: 这一次的音乐上面的想象其实也延续了快递的做法，我们一样在舞台上面搬上了打击乐团。就是因为就刚刚有提到我是打击乐主修出身的，所以我再加上我一直希望能够做 live 的演出，所以这对演员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的，就是他必须要 live 的现场的演唱这样子。所以我就按延续了去年的手法延伸后，一样把打击乐团摆在舞台上面，但这次的呈现方式会跟就跟去年又有一点不同。今年是场序的剧本，然后场序的词，所以场序可以写得更疯。场序自己本身其实它不只有在导戏剧音乐剧，它其实导了非常多的歌剧，
1: 是是，
2: 他跟台北音乐剧工坊也在导歌剧，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对音乐这块非常清楚，因为他本身自己是学国乐出身的，
1: 是，
2: 所以他对音乐在乐谱上面的呈现，他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人。所以他在写这次在写歌词的时候，他更挑战了非常多音乐剧里面，二重、三重甚至多人对唱，或是各个就是他真的开始就写开来了啦，就是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是，
2: 然后所以在音乐的呈现上面有会音乐的语汇会比去年又更多元跟丰富了一点点。大概是这样子的状态。
1: 因为原创者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场序，他是导演也是很重要的编剧。守城，虽然现在有很多作品还在路上，你回来谈谈这次你们在排练过程，现在谈谈你有一些什么伙伴好了。海象莫雷的角色他在这个故事当中还有什么其他的角色会来一起跟你互动呢？跟我们介绍一下。
0: 他会遇到海龟啊，然后遇到海鸥，还有海豚，
1: 是，
0: 就是还有珊瑚，对，就是各式的生物，这样子。
2: 海洋生物，
0: 我
1: 蛮好奇珊瑚它会怎么样来做表现的
2: 啊？
0: 那就进剧场来看喽。
1: 不是，我们还是要透露一下，你譬如你刚刚说海鸥是有芭蕾舞的成分，
0: 对，
1: 好，你谈谈你印象深刻，比如说海龟，大家会觉得说那龟是不是就慢？那如果就是慢的话，那就好像又太直接了。
2: 龟很慢之外，最有趣的是，

0: 龟在剧里面的角色是个计程车司机。
1: 好讨厌、哦、
0: 很有趣吧。
1: 一般我们坐计程车大概就是有时间上面的需要嘛。
0: 对对，
2: 结果他还能我们
1: 这什么蛮莫名其妙的。
0: 对啊，所以你会看到海报上面的海龟上面背着一个 taxi。
1: OK、哦、很可爱。好好，守城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想象？
2: 我觉得海上牧羊的漂流日志对于海莫雷这个角色的挑战，就是他其实他会从十岁那一直演一直演，从他十岁然后十五岁演一直演到他变老了。
1: OK，
2: 这个对演员来说是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挑战。然后在我这个年纪上面，我要去挑战一个可能已经到四五十岁六十岁的一个状态，
1: 你最终要走到那个年纪就对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
2: 而且他会随着
1: 十岁
2: 就是他的剧本就会随着时间就是慢慢这样变成这样。然后同时我们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角色，每个人都有另外一个角色，就是水手的这个角色。
1: 哦，
2: 所以其实在剧中有的时候你会马上切换成另外一个人。
1: 嗯，
2: 这个是我觉得在演员上面蛮大的一个挑战。
1: 是的是的。哦，
0: 由水手来说故事。
1: OK，
2: 对对对
1: 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你在年纪上面的挑战。海上莫雷他一开始的出发就是十岁。
2: 对，
1: 我觉得你因为你就是很young的样子嘛，都很合理，对不对？但是到了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譬如说你要变成有老强，这种已经太样本的养法了，
2: 是是是，
1: 演法了。所以你会怎么样去凸显譬如说你是中年的年纪？这次有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讨论吗？
2: 我自己觉得你要演中年以上的中年以上年纪的角色，除了外貌、就是除了外貌以外，就是真的是当你到那个年纪的时候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其实是跟你青少年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
2: 对，除了说话速度变慢、然后你的也许你的关节有退化，所以你的身体会呈现不一样的姿势。这其实最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内心里面的事情，
1: 心态。
2: 对对对
1: 对，
2: 看待事情的心态其实是跟年轻人非常不一样。
1: 哇、我们今天要请大家给自己一点想象的空间。那我们要邀请大家进到剧场来看的是极致艺术所推出的海象莫雷的漂流日志啊。每一个角色虽然不是人类动物、但是他们就会用各种的表演的形式让你真的相信他就是海鸥，他就是海象，他就是珊瑚。我自己觉得蛮期待的。再者当然就是故事里面到底要说什么？我看到你们其实想要带出的是一个冒险成长的故事，可能还会谈到像人口贩运、童工的压迫，甚至会有社会边缘人的这种议题。
0: 我们都觉得就像去年快递探讨的是死亡，
1: 对、
0: 我们就觉得其实这些议题不管你在几岁你都有可能遇到，
1: 对，
0: 只是你遇到的时候有可能你懵懵都不懂，因为你可能还是你可能是个婴儿，你可能是个小学生、可是他还是被遇到了。因为我们没有遇到不代表没有人没有遇到、透过这些就是社会新闻或是这些议题能够让大家知道说社会上有这些事情在发生，
1: 是
0: 那我们要如何有同理心能够知道说我们要如何来看待或面对这件事情。当你可能真的身边遇到身边的人真的发生了，那我们要能怎么样能够知道说我们比如说共感也好，或者是要来跟这个人继续相处也好，在这些事件当中我们要学习到的概念或者是那个
1: 人生的课题
0: 啦，就是说我们能够如何面对这些状态。对啊，
1: 我觉得我真的很看重亲子音乐剧这件事情
0: 啊、
1: 尤其在现在所有的孩子们都被各种的
0: 对资讯
1: AI 给蒙蔽，
0: 没错，
1: 学习的这件事情的这个时间点，我们还是要去接触有人有血有肉的在跟你说的这个故事，
0: 没错，
1: 而且都是经过很多的这个就是精雕细琢才会出现的这个剧情，
0: 没错，
1: 不是 AI 生成告诉你，
0: 没错，
1: 一个很样板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是进剧场看戏，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反而更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情。以前是真的就是觉得说有个娱乐亲子一起相处的时间，但我觉得现在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更急迫了。 我们要学习是，你刚刚说共感也好，同理心也好，还有我们是应该要用什么。

0: 什么眼光
1: 去看待，对，
0: 这个就是这么蛮残酷的一些事情。
1: 是是，
0: 但是各位朋友们没有那么沉重，
1: 啊，
0: 海上莫雷的漂流日志一定有很多开心的部分吧，守成演员。
2: 当然的确的确，这只是一个故事的一部分，
0: 啊，对，啊，
2: 很多时候其实小朋友应该也是会看得很开心，也会有一些歌舞的场面，
0: 对，
2: 这是完全是不用担心的，
0: 这个是一个最核心的啦，因为还是要让孩子们可以看得很享受。
1: 对，其实，其实在过程当中，就算我觉得就举我们现在生活好了，我们现在，对，我们要赚钱很辛苦，但是我相信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开心的时刻，所以我相信过得再苦，你都一定会有非常美好的时刻在你的人生当中。
0: 有什么说那个叫小确幸啊，或者是苦中作乐啦，
1: 啊，对，所以不。海上莫雷虽然他真的很苦，但我相信在他的人生，他会这么的善良，在他的人生当中一定有引导他，或者是开启他，或者是造就他这么善良的元素存在，
0: 是，是，
1: 所以他才能够这么继续正向的看待这个世界。
2: 这出戏其实也有很多温暖的成分在，
0: 是，
2: 不对，所以并不是全部都着重于在海上莫雷他的人生有多悲惨。这部作品我不觉得他是要来卖弄这个角色
0: 苦情
2: 他有多悲，啊，对， 对， 對，绝对不是，绝对不是。
0: 好，所以我们等一下用一些方式来告诉大家，我们会去看一部其实是很温暖甚至会心花开的，只是偶尔会这样眼眶湿湿的，但是这就是极致艺术常常达到一个效果。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就是寓教于乐的，但是又会有一些人生的感触来做回应啊。今天和大家来推荐的是极致艺术在11月份要推出的海上莫雷的漂流日志，我们先听首歌曲待会再回来。

0: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议论纷纷，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是在11月份要登上表演舞台的极致艺术团队啊，要呈现海象莫雷的漂流日志。今天在节目当中本来有我们的极致艺术的艺术总监也是作曲家戴建宇戴建，还有我们的海象莫雷演员本人郑守成。那刚刚我们一直在谈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戏一直在很多的 on the way， 剧本 on the way， 然后啊音乐也 on the way。没有想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其实有三位哦，第三位 on the way， 而且他来了。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刚刚我们的戴建一直提到的一个名字，叫做长旭，是这一部戏的编剧以及导演。欢迎长旭 on the way， 你来了。
1: 对，大家好，我 arrive 了。
0: 导演辛苦了哦。
1: 不会，谢谢大家。
0: 我觉得就是因为已经开始排练了，然后所有的剧本啊，然后音乐也都还在一个诞生的过程当中，但是其实这在剧场里面也不是说少见了，还是蛮常见，因为本来就会看实际情况去做调整，但是其实我觉得身为编剧或导演要有某种程度的安全感。你目前在挑战这个戏，你的现在安全感的指数是怎么样？
1: 其实这个出戏剧而言，它这个剧本其实是我大概

0: 4年前得奖的剧本这样子，对，然后今年又在做，对，然后所以当时写的感觉，其实这个时候在创作的时候比较多是，因为过了4年，其实无论我本人也好，或是心态也好，或是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好，跟4年前其实也有很大的不同。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在重新得知吉之说要做这个本的时候，我当然很开心。可是我在思考说，哎，那其实。因为在创作的核心中其实有一些东西改变了，对，所以在这一次我也在思考说如何在我们本次的6位演员身上跟这个剧本之间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安排搭配及安排，对，所以在改动的幅度是必须的，
1: 是，
0: 以及我也在重新思考这个剧本我当初的感觉到底是什么，然后我要用什么方式来讲这个故事，对，所以这是剧名叫海啸莫雷的漂流日志嘛，
1: 对，
0: 所以我几乎算是重新换了一个讲故事的方法，对，然后这出戏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因为这出戏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在剧本里面它就是一个不断揭露的过程，对，是从6位水手他们在海上捡到了一个瓶中信，信里面其实是一本日志，那本日志叫海象莫雷的漂流日志，对，这个是4年前剧本没有的设定桥段、
1: okay.
0: 对，所以整出戏然后是这6个水手开始在读这本日志，可是这本日志因为可能在海上泡了很久，所以就是残破不堪，所以他们可能读到一半啊没了，然后故事发生什么事，然后再翻哦过了20年这样子，对，所以在看这本日志的途中其实会发现，哎，这本日志好像有一点奇怪，好像有什么事情怪怪的，或是哎怎么好像似曾相识又截然不同，对，然后这只海象到底是谁，
1: 是，
0: 然后又发生什么事，然后最后 ending 又怎么样了这样子，对，所以这边就不破梗，因为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所以用另一个方式来阅读这个故事，所以又很像是在这个改编的过程，像是我在我4年后重新看待这个剧本之后，我如何来看它，
1: yeah,
0: 然后我如何让它找到一个更能，因为其实简言之，像4年前根本就没有 AI， 4年前的科技发展也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如何用这个年代或是这个当下的看世界的方法，来跟当代的观众进行回应，
1: 是，
0: 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过程，
1: 我觉得听了觉得很有趣，就是一开始有一点算是那种漂流日志瓶中信的概念，那大概就是几百年前的剧本大家都长这样子，
0: 对，
1: 但是你们是活在当下的剧场工作者，当活在当下的说故事的人，当然也要跟时事来做对话，那虽然一开始你在写海象漂流的海象莫雷的漂流日志的时候，AI 还没有那么盛行，可是当这件事情现在是我们每天没有办法避免的话题了，那你其实剧本的元素就可以稍微做一些调整，
0: 是，
1: 我现在一直觉得今天有一个感想，就是剧场真的是一个有机体，你们会碰到不同的人，碰到不同的时代，甚至是还在一些新的想法诞生，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做变化，所以虽然文本是固定的，可是毕竟你也是原创者，所以你可以刚刚戴靖有说你这次玩得很疯，
0: 对对，应该是说那个疯的原因有点是像刚刚举例来讲，无论 AI 也好，或者是我们当今世代其实大家最常看的东西就是短影音，
1: 对，
0: 15分钟内啪完成这样子，其实这个东西或多或少也影响到现代人，无论是看电影也好，进剧场看戏也好，
1: 对，
0: 大家比较不习惯看太长的东西，或者是要大量沉淀铺陈的东西，当然这有好有坏，
1: 对
0: 对，可是这个其实已经潜移默化有影响到人的大脑了，
1: 对，
0: 就当今世代所有人的大脑，这其实有研究产生，那对于这种怎么说，人类新的脑袋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眼镜也好，我们如何让是这个剧本或是讲故事的方法是在他们这个认知中是可以被接受，并且顺着走，并且打开一些新的不同之处，对，而这也是我认为在其实也是我跟这近几年一直在做的，就是 因为这是我们是把它定义为是一个亲子剧，
1: 嗯，
0: 对。然后其实我认为台湾其实蛮多的团队会把儿童剧等于亲子剧，
1: 嗯嗯，
0: 对。可是至于我说是截然两件不同的东西，
1: 是
0: 对儿童剧简而言就六岁以下，嗯，我们说的学龄前，嗯，所以学龄前他的孩子们他们的大脑发展还没有这么的完善，
1: 是
0: 所以他们反而是用儿童剧来认识这个世界。
1: 嗯，
0: 举例来说，儿

0: 同居会有的台词就是 OK， 我一只毛毛虫，嗯，然后看一个苹果，嗯，哇，这里有一颗苹果，
1: 就是，
0: 苹果是红色的，对，
1: 直接说给你听，明明我们就看得到了，
0: 是，可是他们需要这样子慢慢接受资讯，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可是这个东西你把它放到六岁以上，他们觉得，我知道啊，嗯，那我好奇的是，所以呢，嗯，对，所以在亲子剧中，其实我觉得它的难度比较高的是，嗯，我们大人，嗯，儿童剧或亲子剧，特别是儿童剧，不会有一个儿童自己进去想看戏，一定是爸爸妈妈牵着他。如果儿童自己进去想，我们就会可能就说，哎，有没有需要帮助，或者要帮我报警之类的。对，对对，可是亲子剧或儿童剧，基本上是大人会带小孩一起来看戏。嗯嗯、那儿童剧中，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是，哎，我是来陪看的，我是陪我的孩子度这个时光。嗯、可重点是他看戏，然后我陪他。
1: 对，
0: 但是在亲子剧中，应该会是。同样的故事，大人所接收到的跟小孩所接收到的不一样，
1: 没错。
0: 可是大人不会觉得我在陪看，
1: 对
0: 对，所以亲子剧中，其实我觉得迪士尼都是做亲子剧，嗯嗯嗯，像《冰雪奇缘》，大人小孩都在看，可是他们看到的小朋友看到的是一个会制造冰的女王、嗯、啊，大人的看到可能是一个
1: 姐妹的情感
0: 之类的，或者是如何自我认同等等之类的，
1: 对对对，嗯，
0: 对，所以这个东西是我觉得亲子剧应该。具备的目的，所以在这几次的跟吉吉的作戏，我们也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1: Yeah,
0: 大概这个感觉
1: 做得好。
0: 对，然后
1: 毕竟我们就是会带亲子去看的嘛，哈。
0: 对，
1: 我觉得那个最后亲子对话，这个是真的是鼓励大家都要带着你的孩子，一定要进剧场看戏、嗯。我觉得那是最珍贵的亲子时光、嗯嗯，看完之后还可以讨论的这个部分。嗯
0: 嗯，然后刚刚也有提到关于。就是这个创作的过程中，然后蛮好玩的是，因为在做这个剧本的时候，在重新书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其实已经知道我的演员是谁了。嗯，对，所以我可以照着我所需要的演员，或是我所认识的他们的质地来写这个本。
1: 呀呀呀！
0: 对对对 对, 对、嗯，所以有点像是为他们量身打造。
1: 那我们就直接来说说，他目前都还没有出声音的这一段，怕他睡着，应该没有，他都聚精会神听我们说的海象莫雷
0: 哦，对，他还在现场，
1: 守成你还在哈、哦，导演来
2: 了，
1: 导演来了，导演来了哈，哎、这个，我先问一下导演，那你这个守成这个演员给你什么样的特质，让你觉得可以好好发挥一下？
0: 应该说这个角色，当然就是儿童剧、亲子剧里面很常有所谓的，他的主角是孩童，无论是男孩也好，或是女孩也好，这样子。对，可是在他也是个人，所以有时候他的基本质地 maybe 是阳光的，maybe 是冲动的 ，maybe 是什么什么的之类的。对，然后当初海象那个时候我在写的时候，我希望他是一个有一点点。忧郁的少年这样子、所以就是像很多性质可能是一个非常光彩，不是，我他是有一点忧郁的，他可能是想很多的，他可能是感触很多的，对，因为确实有这样的孩子在，
1: 对、
0: 对，所以首先我给我这样的想法，这样子，对，就相较之下感觉静静的，可是又感觉不是那么静的，可是他其实是有很多的感触跟很多的感觉会发生的一个质感这样子。
1: 那我就现在问他，你有没有有点忧郁的感觉？守成、
2: 你说我本人吗？
1: 对对对对对，哈。
2: 我其实不知道，我会给人家这样的感觉。
1: 其实目前我们感受到还蛮阳光的，来自于南台湾的这样的一个
2: 是
1: 新生代的演员。好，那守成，因为每个人会对就是对自己有什么观察，都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眼睛啦。好，不过我们回来，这次你挑战了海象莫雷这个角色，我刚刚已经就是请求你跟我们透露一下，在剧中可能会有的一个场景，或者是。一两句让你觉得哇，其实哇，你读到这个台词，你会觉得哦呦，有点那个哎呦的那种感觉哈、哦。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样的画面让你印象很深刻？
2: 有一句台词，然后他让我想到了别的意思。这句台词是说，这是他漂流的第十二年，他在海底龙宫住了很久，这里没有龙王，也没有金银珠宝，只有一大堆烂泥巴沉到海底没人要的东西。他们看起来脏脏的，但是我喜欢他们这样。然后他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莫雷他不喜欢那些光鲜亮眼的东西，他反而是喜欢就是身上有烂泥巴的人们？那我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可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欠缺对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们，他们因为我们没有跟他们发生过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理解他们，而我们的不理解可能会造就他们那些人感受到的不舒服，所以我希望就是可以来看完这出戏的人们出了剧院之后，可以对那些人多了一份理解还有温暖。
1: Yeah, yeah.
2: 对，

0: 哎，刚刚那个画面很写实，哎，就是其实他喜欢在别人看起来觉得有点脏兮兮的，甚至不被人理解的状态当中，但他其实自己很享受。
1: 就为什么他们会茉莉反而会喜欢他们？也许他们是一样的人，他们有共同过经历过这些事情，可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他们不会理解他们为什么是那个样子。
0: 是，
1: 对，
0: 我就来先帮你这个找答案一下好了。那个因为写本的人就坐在你旁边，他脑子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回路？哎，我们的这个长旭导演，
2: 在这个剧本里面有几个蛮大的对比的，像是有一段是莫雷不小心去到一个叫做新世界方舟的地方，其实就是那个被诱拐的。对，他其实是个失踪儿童，
0: 是的，
2: 然后他就被诱拐到那边，就是当非法的童工。对，然后那边就是大家都是来消费的，所以大家都穿光鲜亮丽，感觉就是非常的 high level 高大上。对，可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自己在剧场做戏，我会不太想一直去服务所谓的政治正确这件事情。对，所以并不是看起来高大上的人他就会做出高大上的行为。
0: 当然，对，我们都知道。
2: 所以也不是说看起来非常社会底层的人他就会一直犯罪。
0: 对
2: 对，所以这件事情是一直很想跟大家做，不到导正啦，可能一直很想跟大家聊的这件事情。对，所以做了一个是莫雷，因为反正就是海底龙宫，感觉是，对，可是在我们剧本里面，海底龙宫是一个收留所有无家可归的人。对对对，无论你来自哪里，
0: 是，
2: 对，所以海底龙宫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可能大家都不是非常的富有，可能大家也都有一些因为某个原因所以必须要只能来到这边住的原因。但是你在这边也可以交到很多非常知心的朋友。莫雷生命中最好的两个朋友他在这边遇到的，
0: 是是。我觉得我这么喜欢剧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呼应一下，就是我们当然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政治正不正确这个事情，而是每次在看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撕掉很多我们自以为是的一些标签。
2: 是，
0: 不论是我们别人怎么看我们，或是我们怎么看别人，我觉得那个标签是常常需要撕掉，甚至不一定要再贴上的，因为本来每个人就有很多的样子。这世界上之所以会某个人会变成这个样子，不会是你想的那个途径而已，而是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今天和大家来介绍的这个亲子音乐剧叫海象莫雷的漂流日志，但我们今天因为很认真讨论话题，所以使得这个故事内容好像很有一些力量，对不对？就是很沉重的感觉没有，但是亲子音乐剧一定是很好看的，而且有很好听的音乐。刚刚一直在旁边的我们的作曲家戴健，在听完了导演刚刚的陈述之后，不晓得现在有没有帮助他某一些歌已经又开始可以往前进了。戴健交给你做一个小小的感想啊。
3: Yes， 那个曲目也在 on the way 当中。
0: OK，
3: 我们 on the way 就是，对啊，因为我一直都在很密切的跟长旭在讨论他的歌词里面所有的含义，然后他想呈现的方式，我们其实都有做足蛮多的功课跟讨论的。所以我相信这一出剧，不论是从剧本的本身，然后到音乐，到所有的演员跳舞，到舞台灯光的呈现，
0: 场景的调度，
3: 对，
0: 一定是
3: 都是我们的团队真的都是一流的团队。
0: 是的，
3: 所以我们就期待大家在剧场跟大家一起相见。
0: 好的，
3: 在今年11月14、15在板桥的英文中心，然后12月在高雄的卫武营，1月在台中的中山堂，期待与大家和莫雷相见。
0: 详细的演出资讯，朋友们都可以 follow 一下我们极致艺术的社群媒体，
3: 没错，
0: 赶快把这个时间给留下来吧。
3: 而且早鸟票已经开始开卖了。
0: 是的，作品一定是品质保证，虽然他们还 on the way， 但是我们希望大家都在前往剧场的路上。最后一两句话交由我们的创作者长旭来做一个结吧。你希望大家在海象莫雷的漂流日志享受到什么，得到什么？
2: 这会是一出他会有在探讨一些议题的亲子音乐剧，但是同时其实它整个氛围或是整个状态会是非常的开心的，然后以及它是轻松的，所以我们有一个轻松的方式跟大家来再聊一个可以供大家思考的想法。
0: 是的，请大家到剧场享受一下。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新生代的音乐剧演员郑守成的光临，谢谢我们的导演。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万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蕨类是一种生长在阴影中的植物，虽然它的生长环境阴暗潮湿，但蕨类却是世界无所不在、分布最广的植物。生命看似渺小平凡，却存在无比勇敢、韧性与温柔。竹爱偏乡，让爱宽广。FM 104.3 Go Go Radio。
1: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2: 老农说：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1: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语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说中，在北极寒冷的雪地里生活的因纽特人有一种独特的捕狼方法。他们在冰雪地里凿一个坑，把一把尖刀的刀柄放进去略作固定，并往刀子上撒一些鲜血。不一会儿功夫，寒冷的天气就把这个小雪堆冻成了一个冰疙瘩。冰原上的饿狼闻到了血腥味后，就会来到这个冰疙瘩前，以为这冰堆里有一只受伤倒闭的小动物。狼于是开始用自己的舌头不停地舔冰堆上的血迹。

在寒冷的气温中，他的舌头虽然因为舔冰受了伤，却被冰块冻得麻木，没有了痛觉，只有嗅觉在欺骗他，美味的食物马上就要到口了。最终，这些拼命舔冰的狼因为失血过多，昏倒在冰雪地里，成为因纽特人的猎物。在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正在盲目的舔冰而不自觉呢？想赚大钱，想升高位，想追求到喜欢的人，却忘记了上帝的提醒，在盲目享受的同时，却也在不停地伤害自己，却不懂得停止。这世界的诱惑何其多，聪明的我们唯有靠着上帝的话语，常常保持警觉，才能够不掉入诱惑的陷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的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我与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音。

0: 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1: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0: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宜立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3: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4: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5: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6: 爸，不要想太多啦，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7: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8: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7: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因为刚刚开学哦，很多孩子上学呢就开始量这个身高体重，做一点点简单的健康检查哦。诶，所以家长呢就会发现，哦，我这学期我的孩子好像成长了不少哦，长高了不少，也变胖了不少。那台湾呢又是这个营养非常丰富啊，大概不会怕营养不良啦，齁，除非有时候都遭到一些什么不正确的对待，齁，大概都是比较营养过剩啊。那体重上面呢也比较难以控制。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会发现有一个问题叫做性早熟这样子的状态产生呢，也就是说孩子其实明明年纪还没有到，可是他却有第二性征渐渐的出现了。这个时候可能爸爸妈妈会开始担心哦，尤其是会不会他已经开始第二性征出现的时候他就不再长高了，他可能身体的很多的曲线呢就有点停滞，或者是呢不断的长胖啊，然后影响到他在不管是在学校里面的跟同学的相处啦或者是自己身体的健康呢都有一点点担心。这个时候呢该怎么办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来认识什么叫做性早熟。如果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要赶快去找医生来帮忙看一下。那我要怎么察觉呢？怎么判断呢？在医学上有什么定义性早熟吗？有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明。首先就先欢迎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9: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7: 妈妈，我刚刚下班回来的时候啊，遇到隔壁胖宝，他长得好高哦，可是不是去年才上小学吗？
10: 哎呦，人家发育好啊，一听说很会吃哦，不过你看看他。

0: 爸妈妈也这么高，所以他那么高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1: 可是我们也不矮啊，怎么我们家小宝的身高就好像还好啊？
0: 没关系啦，我觉得平安就是福气啊，小宝健康快乐的成长我觉得就很好啦。
1: 话是这样说没错啦，可是男孩子的身高很重要耶。
0: 我已经查过小宝的生长曲线了，就是他的身高体重都是在标准50%左右。爸爸你不要穷担心哦。
1: 哇，那这样隔壁胖宝的身高体重应该超过97%了吧。
0: 也许那样不是见得是最好的哦，说不定哦他会有性早熟的问题。
1: 性早熟这听起来不太健康
0: 这其实是内分泌生长的问题，是要去看医生的耶。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又到了每个礼拜五的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家里面不管是小宝贝，不管是青少年，甚至是我们长者的健康哦。毕竟我们是家庭保健室，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步了。从前我们关心小儿科，现在我们是全龄都关顾了。但今天要关注在哪一个年龄层呢？我想是这个小学生到国中生的这个阶段，其实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除了情绪上面的问题，除了教养上面的问题，在健康上面其实也有很多值得我们来探讨，爸爸妈妈需要来注意的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来自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吴怡馨吴医师，欢迎吴医师。
4: Hello， 大家好。
3: 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是吴医师的专业了，因为几年前你来上节目的时候就来跟我们谈论过这个性早熟的问题哈。不过这几年这一年今年度我们好像比较少谈到这个话题，所以我就觉得其实现在还蛮多的，非常常听到，尤其是小女生就很在意，然后文贤自己的女儿也刚好在这个阶段，所以是很关键的一个阶段，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再次来跟大家聊一聊性早熟这个议题哈。首先要请教吴医师，什么叫性早熟？性这件事情可能大家爸妈都很难跟孩子讲，然后又要跟他说这样是不是有点性早熟的状态，到底会造成什么样影响，那他的医学上的定义又是什么呢？
4: 是的，谢谢文贤。那所谓的性早熟的话，就是女生在8岁前出现第二性征，或是男生在9岁前出现第二性征。那所谓的第二性征呢，就是女生来说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先从胸部的发育开始。那一开始女生的胸部发育的话，可能外观上还看不出来，但是小朋友可能会说有摸到一个硬块在那个乳晕的下面，或是说压到的时候会有一点痛痛的这样子。那男生的话就比较难被发现，因为男生的话通常最一开始是从睾丸的发育开始，
3: 因为他不会让你碰。
4: 对，所以现在小朋友其实在八岁到10岁，其实一般来说应该都自己洗澡了，所以男生是比较难被发现的。对，那所以女生的话很容易被发现的原因，一方面除了盛行率高以外，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其实胸部毕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对，那通常一般来说胸部发育之后呢，再来可能就是会伴随着有一些阴毛啊，好，快速抽高期。那随着快速抽高之后，这一两年就是胸部会越来越明显。那大概从胸部发育到月经出经来潮的话，一般来说大概是2到3年的时间，不过每个人还是不太一样。那所以这个也跟我们后面提到的所谓的性早熟啊，或是快速进展的青春期，就是有相关的。一般来说就是如果从胸部发育到出经来潮可能时间过短的话，可能也是，虽然它不一定符合性早熟的定义，但是可能也是需要注意的族群。
3: 就是它发展的很快，其实这也蛮奇怪的。
4: 对
3: 可能爸爸妈妈会需要注意。
4: 所以一般来说很多妈妈就是爸爸妈妈可能看到胸部发育就觉得是不是月经马上就要来了，其实也没有那么快。
3: 是，
4: 对，那通常就是会先抽高个1-2年之后月经

0: 经才会来。那月经来了之后、哦、就会慢慢的生长的速度会下降，但也不是一下子就不长了，大概还会再长个一两年的时间。
1: 那我们来讲一下实际的个案好了。刚刚这个医生已经立下了，吴医师已经帮我们立下很多 flag， 就是很多的旗帜、哦、都到了什么时候应该发生什么事。那我们有一个实比用一个实际的比方，就是说如果今天他是八岁的这个年啊，比如九岁，女生九岁这个年纪，然后她开始诶发现她乳房有硬块，所以这个就不用担心，因为已经九岁了，是这样吗？
0: 应该说她就不符合性早熟的定义。
1: 是是是。
0: 那我们除了女生除了胸部发育第二性征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也可以参考的就是初经。如果你初经的年纪是在，因为有的爸爸妈妈可能根本不晓得他胸部什么时候发育的
1: 啊，都太没有注意，想说只是胖而已。
0: 对对 对, 对, 对那但是如果小朋友初经女生的初经如果是在九岁十岁以前就来的话，哦，他也是一样符合性早熟
1: 哦，所以还有不同的 flag、不同的标志。
0: 对对对，
1: 好 OK， 所以九岁其实也算早了，九岁就是大概是三年级，小学三年级，
0: 对对对，
1: 二三年级那时候就来。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九岁要他去面对这件事情有点辛苦耶。
0: 对啊对啊，所以像这种就是基本上我们大概还是会帮他做点什么啦，不然压力真的太大了。
1: 是, 是，所以其实本来乳房有一点硬块，或者是感觉第二性征这个第一个出现这个乳房的部分可能是八九岁是正常，可是他的月经应该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应该要落在十或十一，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0: 对对，大部分是落在对对十到十，其实那个范围蛮广的，从十岁到十四岁、十五岁大概都还可接受。
1: 从国中，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国中才来也 OK。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其实就是不要太早。
0: 对，所以现在很多小妈妈带来说，诶，十岁来月经会不会太早？其实她应该算正常范围里面偏早的一群人，但是因为本来
1: 还在正常范围，
0: 本来族群里面就是会有人快有人慢。
1: 可是我觉得好像在我们以前小时候都没有，还是因为我是男生，就是我们以前好像比较没有这样子的性早熟这个名称出现，还是说是现在营养太好啊，或者是怎么样？为什么性早熟会这么现在好像很多爸妈都很担心这件事齁？
0: 对啊，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小朋友的健康越来越注重。那以前可能就觉得啊，顺其自然嘛，反正有长得快长得大就好了。对，那现在的话可能就是爸爸妈妈在小朋友的每一个时期都会很关注他有没有达到那个 checkpoint， 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很
1: 紧张，
0: 对，就会有一点紧张
1: 焦虑
0: 这样子。对
1: 对，所以这个是可能是爸爸妈妈很关注的哦。所以
0: 对，那另外一方面的话的确就是乳房发育的部分是有提早的，但是目前看起来初经的年纪目前还没有
1: 哦，
0: 也就是说就是大家提早胸部发育了，但是平均的月经年龄并没有因此一起提前，那身高也没有一起变矮，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会蛮让家长 confuse 的地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大家都觉得哦，是不是我早熟月经就会来，然后就不长高，身高就会变矮？其实也不一定，因为其实有很多小朋友他其实虽然胸部很早就发育，六七岁就发育，但有可能他是慢慢的进展，他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大概十岁以后到十二岁才来月经。
1: Okay,
0: 对，所以这个就是
1: 又恢复正常的感觉。
0: 就是他是属于比较缓慢
1: 长跑型选手。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就对这种的就是大概就追踪，就做检查确定没有问题，追踪就可以了。那比较会需要比较会需要做比较多检查，或是说比较需要密切观察的就是快速进展的。对，这种就比较有可能初经也会提早来，然后身高也会因为骨龄快速的增长，然后影响到他的青春期的长短，那进而影响到他最终的成人
1: 身
0: 高，
1: 对不对？我想很多的爸妈其实是担心这件事情啊，
0: 对，
1: 就会觉得哇这么小然后就开始性早熟了，会不会就他就是高度就是这样了齁，会不会他的全身的精力都在关心性早熟这件事情，就没有注意到他要需要长高的这件事情，会有很多爸妈自己的小剧场了齁。不过呢刚刚吴医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立下的这些标的，其实时间点齁其实是爸妈可以稍微去观察齁，其实你 陪在你的孩子身边，其实你最知道孩子的一些状况哈。那今天当然也会谈到了，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啊、预防啊等等哈，这些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来谈一谈哈。那我们刚刚都在讲女

0: 生哈，那男生的部分呢？
1: 男生的话，
0: 男生就比较晚一点，九岁。
1: 对，我稍晚一些些。那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就是男生抽高的时间比较晚。
0: 对，
1: 这是因为男生的发育的顺序跟女生不一样。好，女生的话，胸部发育之后，接下来下一个就是快速生长，所以女生通常都在国小的时候就会高年级，
0: 就比男生高，
1: 高年级就会抽高，或是可能国一就会抽高，那可能国中就来月经。但是男生的话比较特别，他的睾丸先发育，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可能一些阴毛、腋毛，然后有一点变身。然后通常男生的抽高的话，大部分是在青春期的中期。
0: 哦，
1: 所以大部分应该，对对对，所以会比女生稍微晚一些些。那一般来说大概会有一点点，每个人个体差异性蛮大的，但大致上可以先抓就是变声开始，声音有一点点怪怪的，还没有很明显，就是那种一听你就知道它变声了，大概从一点点声音的怪怪的沙沙的没有那么稚嫩的时候开始，大概那个时候有可能就会开始抽高。对，所以有的男生比如说国十二岁或是国中初一九年七年级
0: 初一，对
1: 对，七年，现在这样，现在叫七年级，
0: 七年级国中国一啊，
1: 对对，可能就是大概这个时间点开始抽高，或是再晚一些些，
0: 这是正常的。
1: 对，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家的小男生可能在三四年级就开始抽高了，或是四五年级就突然抽高了，
0: 通常很得意耶，这些家长，
1: 对，但是要小心
0: 对，想说我孩子比别人高了呢
1: 对，但他如果突然开始抽高，一年长超过6公分以上的话，反而你要去小心说他的生长曲线是不是有异常的状况。
0: 那通常这种也会比较胖吗？
1: 通常胖的话的确有可能会加速性早熟，因为脂肪本身也是一个内分泌的器官。
0: 对，
1: 但是这是一个的确是一个现在很大的风险因子，不过还有很多的原因，其实也跟 整体的大环境啊，环境的荷尔蒙啊大家整体的热量的摄取都有关系，所以也不一定是说一定是胖造成的，也是有一些个子其实看起来不胖BMI 也都正常的女生或是男生但是爸爸妈妈就很焦虑说是不是我给他吃了什么东西造成他性早熟这样子，但其实大部分可能都是基因跟环境的影响。
0: 哇，那如果是基因的话，那表示爸爸妈妈以前也是这样吗？
1: 有可能，像爸爸妈妈如果出经都很早的话，的确也有可能小朋友出经会比较早来，
0: 只是我们那时候比较无知比较不知道这些事情
1: 就是顺其自然，
0: 真的真的就是觉得孩子长大啦，青春期来啦都不会，可是我觉得整体是有整个往前提前的这样的趋势，而且人数又变多了可能以前是很少数会有这样子的，可能跟环境荷尔蒙还有我们摄取的营养啊各方面都有关系哈。那重点不是要把这个原因抓出来哈，其实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孩子正在经历的这些，然后怎么样陪他去度过这个时期，我想这是更加重要的哈，跟医生之间有一个很好的配合。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哈，先来讲完了性早熟的定义之后，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等等回来跟大家讲那我们如果发现有一些状态是需要到医院来做检查的时候，医生这边会做什么样的调整，那我们要从医生这边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资讯，然后怎么样来处理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吴怡馨吴医师来跟大家谈一谈性早熟。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大概我们有一个概念了，对不对？或许你也可以从网络上找到刚刚的这些资讯哈。但是接下来其实我觉得要面临这样的问题疑惑的时候呢，每一个家长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尺，都有一个标准哈。因为我觉得这跟家庭的风格啊、习惯啊，还有饮食习惯啊，然后教养的方式啊，其实都有一点些微的差距哦，真的很需要跟医生来聊一聊，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做会更好。好，那我们这段节目要再次邀请吴医师来跟我们说，诶，如果真的发现可疑似是性早熟的状态的话呢，会做哪些检查，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再次欢迎吴医师。
1: Hello， 大家好。
0: 哎，我们刚刚讲完了定义，然后讲完大概男生女生都做了个别的介绍哈。那接下来到了，如果爸爸妈妈发现了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是需要到医院来做一些检查，进一步的检查呢？
1: 那当然就是首先，如果你的小朋友很明显就是在八岁前，或是女生在八岁前，男生在九岁前，
0: 对，
1: 你就看到了很明显的第二性征的发育，那当然就是
0: 时间点。
1: 对对，刚刚当然就是带过来。那或是说，其实你也不晓得，其实最多的状况就是，其实爸妈也不晓得那个胸部发育到底多久了，或是也许他觉得没有，但其实已经有一点点了，
0: 就忽然间就发现。
1: 对，他们发现的时候，有的爸爸妈妈发现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很明显了，已经一阵子了，不是很明显，就不是刚开始。对，所以另外一个可以发现的点就是他的生长曲线。
0: 对，
1: 所以小朋友的每学期呀，其实学校都会帮他们量身高体重。那当你发现说小朋友有异常的身高的增长，对，突然咻就冲上去了，那这时候也不要太开心
0: 哦。通常是很开心的，
1: 对，但是也要小心哦。比如说女生，假设在可能一二年级哦，突然就开始快速升高成长哦，或是说男生可能在中高年级突然就开始长得很快，那这时候你可以呢，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你先去找出他的身高记录，然后呢你可以上网去找一些身高曲线的表或是图，然后把他的
0: 对照一下。
1: 那当你发现说他的生长曲线很明显的有没有跟着线长，比如说突然往上冲了，
0: 对，
1: 假设你的小朋友以前可能都是在50%，那突然在这两年突然从50%冲到97%了，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异常的状况，代表说他长得比同年龄的人还要再更快一点点。对，
0: 这个要注意。
1: 没错没错，所以当你怀疑有这样的

0: 高你不痛不痒啊，你不知道他之前是怎么样的啊、哦、
1: 对，
0: 所以你都说他长很快，然后到底是多快，我想说哎、嗯欸、这其实是很抽象的，所以有数据的话其实是数据会说话的啦，对不对？好，那除了这些数据的记录，那到医院去会需要做哪些的检查，我觉得爸爸妈妈很想要知道是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吧。
1: 嗯，对对，影响的部分我们可以、哦、在第三段的时候再跟大家提说、嗯、怎么样的状况的时候，影响多剧烈的时候，我们才会考虑用药治疗、嗯、
0: 是是是、哦、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整个检查吧。
1: 对对对，那通常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身体的评估啦、
0: 嗯哼哦、那、就是、来做健康检查的
1: 就是身体第二性征的评估到底到什么阶段、
0: 嗯哦、
1: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会搭配骨龄一起看
0: 骨龄、
1: 哦、对对、嗯、那骨龄的话就是照我们左手的 X 光、嗯、那我们会根据左手的一个骨头的发育还有它生长板的那个空间的大小来看说它大概比较接近、嗯、骨头的年龄大概是几岁、哦、所以我们就会有两个年龄、嗯、一个是它实际的年龄，一个是它骨头的年龄。
0: 嗯哼嗯哼，
1: 那一般来说如果骨龄有很显著的增加的话，比如说快超过两年以上，那这个可能就是比较需要注意的。那如果只是略快、嗯、比如说快半年到一年，那也许只是一个正常的误差、哦、那再追踪就可以了。或是说它可能是不严重的轻微的骨龄超前，但是还没有到性早熟的程度，那也许我们就是定期追踪就可以了。
0: 哦，所以说如果她现在是一个九岁的女孩，她骨龄出来是十岁可能还 OK， 是这个意思吗、嗯、
1: 当然我们还要看他的进展，就是综合评估他的身高生长的状况、第二性征的状况、哦、然后他的第二性征进展的有没有太快，或是他有没有一些让我们比较担心的症状、嗯哦、比如说、虽然大部分的性早熟都是良性的，就是所谓的中枢性性早熟里面的特发性性早熟，就是我们找不到特别的原因、哦、不是生病造成的、嗯、那只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他的青春期提早启动、嗯、那这个叫做特发性的性早熟。那这种大部分就是观察，那有需要治疗的话就治疗，但是偶尔还是会遇到有一些些性早熟的状况，它其实是比较令人担心的哦、它有可能是比如说有一些异常的荷尔蒙的分泌、
0: 嗯哼哦、
1: 那比如说像是曾经有遇到过的是有三岁的男生长胸部，后来发现是
0: 男生长胸部，
1: 对，男生长胸部、
0: 哦、
1: 那这个一定爸爸妈妈都会
0: 察觉，
1: 对，都会察觉。然后甚至也有就是幼龄的来月经，那他就是很快的胸部发育，然后很快的就来月经，那大概那阵子大概有好几个这样的个案，然后后来就是很多医院都有类似的个案，后来发现原来大家都是擦了某一款不合格的
0: 乳液或是什么东西，
1: 对对对，那里面掺有一些荷尔蒙、
0: 嗯、哇，那就是刺激他，很快的就刺激到孩子，
1: 对对对对，
0: 哇，那这个是可逆的吗？就是马上停下来他就会比较恢复，或者是马上停下来
1: 吗？大概只能停在那，但是可能不会完全恢复。
0: 哇、嗯！
1: 但是月经什么的，当然你去掉刺激之后，它就不会再来了。
0: 是是是是是，所以这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哈，
1: 对对对，
0: 特别的小心。
1: 小朋友使用的东西，还是尽量都要是有合格标章的啦。
0: 嗯哼哼，所以哇，我今天也才想起来这件事情哦，就是有良性的，好，所以的我们这个不是生理上有什么状况哈，或者是受到了其他的刺激而造成的性早熟哈、通常就是特发性，就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它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它的进程就是比别人稍微快一些，好，那这样的影响可能是会比较好。还好一点，但是如果是那种特殊原因因为知道是抹了什么东西或者是受到什么外来的刺激，这种就可能爸爸妈妈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了哈、
1: 嗯、
0: 所以在这些检查的里面，那其实孩子都不会不舒服，对不对？
1: 的确有可能会有一些看他的原因有可能会有不舒服的状况、嗯、比如说假设今天这个小朋友他是在他的内分泌的地方脑下垂体啊或是哪里长了一个肿瘤、
0: 哦、
1: 他去刺激， 它的发育。那这个肿瘤越来越大的时候，它其实就会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它可能会身高可能会受到影响啊，然后可能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水脑啊，或是说那个肿瘤太大，可能影响到小朋友走路啊、头痛啊这些等等的状况，所以就会让我们特别的担心。

0: 心，所以如果小朋友特别年纪真的非常非常小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做比较多的检查，
1: 生理性的这种有一些状况，
0: 对对对，或是像男生啊，男生的男性荷尔蒙的部分，除了蛋蛋以外啊，其实肾上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泌的来源。对，所以有时候如果有一些先天性的肾上腺增生的时候，它也有可能会造成过度的高固酮的分泌，那也有可能会造成男生性早熟。那这些就是所谓，这些都是属归于我们所谓的就是病理性的性早熟。那这个的话反而就是说我们要先去处理它源头的病，而不是focus 在他的那个性早熟方面。
1: 很多人都会说现在这个性早熟啊，可能跟情绪啊，跟这种心理因素有关系。从医学上会探讨这个部分吗？还是觉得说应该都是生理性、生理上面的？比如说压力，有些人会说压力也很要，不要给孩子压力，不然他会被迫成长。
0: 目前是没有太多这样的论文，有相关的
1: 报告，
0: 检
1: 视哈，所以通常还是跟，其实是跟家里的生活吃啊，或者是生活习惯有关，还是基因，
0: 肥胖是确定一定有的啦，对，那还有很多其他的环境荷尔蒙的因素啊，这个就比较难。你就比较难去找源头，因为毕竟就是你什么时候接触的你可能也不晓得这样子。对，但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可以控制小朋友的过重的问题的话，那这个一定是会有好处的。
1: 是是，所以在处理性早熟的这件事情上面，其中一个可能我们刚刚讲到比较严重的是需要药物的控制，另外一个其实就是体重的控制哈。
0: 没错，
1: 这在我们等一下下一段节目当中可以来跟大家提一提哈。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爸爸妈妈其实要关注孩子现在的状态哈。刚刚吴医师一开始就讲了，现在孩子到底在什么样的阶段，你不能只是因为他现在上国中了，就是青春期啊，就是很简单的去粗略去定义，可是他的生理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很多的变化。像吴医师他可以说说出来这个从乳房阴毛然后快速抽高到出经的这个，其实他是有个历程的，所以自己的孩子到底在哪一个阶段。好，那男生也有，因为男生会变声嘛，会有各方面，也是有阴毛啊等等的，抽高啊等等的啊。所以不管你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在青春期的时候，不要觉得他一直要来反抗你，他一直要来找你麻烦齁，其实他的生理里面有很大的变化。好，他的身体有很多超过他想象的事情，所以他也在面临这个
0: 巨大的改变，
1: 最巨大的改变。我刚刚光想到一个性早熟的女孩，她可能出经来了，她就这么小，要带着卫生棉，然后她要定期换，然后在学校，我觉得这才是我刚刚想到为什么我会觉得新阴性有很大的压力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小女孩要面对这个好不容易哦，好，你也不能说啊，反正这一生都要面对，早一点开始哦。可是其实她那个幼小的心里面要面对这个，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哈。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等等来请教吴医师，到底要怎么面对，然后到底我们可以注意哪些事情，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办？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家庭保健室，一听就懂，医学小词典。
1: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林佩仪医师。那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 BMI。那 BMI 呢，就是身体的质量指数。那小朋友也是一样的，测量方式，就是它的计算是以体重公斤来除以我们身高，单位是公尺的平方。那这样就会计算出一个数值。那其实小朋友的 BMI 的指数呢，大概标准值是跟大人不太一样，那大家还是可以在网络上搜寻到它的标准值，或者是其实在我们的儿童健康手册里面就有了。那超过两岁以上的小朋友就可以按照儿童手册上面的指数来看看他的 BMI 是不是有超标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都有这个肥胖的现象，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个 BMI 的指数。以上是对 BMI 的介绍。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着我们，有点太早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怎么样一起来更健康、变健康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吴怡馨医师，再次欢迎吴医师。
3: Hello，
0: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不管是检查或是定义哦，最重要其实爸妈要知道怎么样来陪孩子一起来成长，不再只是这真的不能靠责怪或是一直管束他哦，孩子压力会更大哈。其实孩子要面临的是他自己身体的改变啊，自己身体的变化啊。我也遇到过一些家长，就是一直说你这样会长不高，你这样会长不高哈。那孩子就很无辜啊，说又不是我能控制的，好，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哈。所以要来请教吴医师啊，在面临家里，我想小女孩是比较担心，可是我觉得小男孩如果长不高，爸妈才担心吧？
3: 对啊，
0: 就是超小只的，
3: 对啊，
0: 对，那你就会想说哇，或是而且现在台湾就是小胖子很多好，已经是亚洲第一名了，好，我们现在不是好小子，现在是胖小子，好，因为台湾东西太好吃了
3: 啊，
0: 手摇饮太多了，
3: 没错，
0: 糖分都太高了，
3: 好，各国美食都吃得到，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影响哈。那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再请教吴医师。
3: 其实如果轻微的性早熟的话，我们大概会推估说他的预估的身高大概落在什么样的范围。那如果推估出来那个范围其实跟他的遗传身高相差不大的话，或是是接近的话，其实是不用马上要打针治疗的。
0: 等于没有太大的影响。
3: 对，没有太大的影响。那什么样的状况才会需要治疗呢？就是第一个，严重影响到他的预期的身高，而且跟我们的遗传身高是有差距的。比如说爸爸妈妈都是高个子，那理论上这个小朋友应该也要是中高，就算不是高可能也要中等，但是他可能因为性早熟变成可能是也许只有15%左右，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代表说他的确有受到影响，那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他治疗。或是说小朋友可能真的太早来出经了，9岁多可能心理跟生理方面都还没有办法去，
0: 没无法承受，
3: 没错，你要教他游泳课啊什么的都很不方便，而且还有一些同侪的一些压力什么之类的，所以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大概就会建议说可能可以考虑打针治疗。那我们打针的部分的话，其实是打一个叫做性荷尔蒙的抑制剂，对，那我们就是暂时让他的睾丸或是让他的卵巢先休眠，先让他的青春期暂时暂停一下，先把他 hold 一下。对，所以其实这个药也不是直接帮助长高，而是说我们是帮他争取

0: 间，好、嗯哦、让他想办法可以回到他原本应该有的青春期的长度跟他应该有长的身高。
1: 嗯哼哼哼，所以这个性荷尔蒙，意思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听起来好像那个先去冻卵一下，就说就是现在先不要发展这一块，
0: 对
1: 啊、
0: 对，
1: 先让他还是可以正常的发挥，所以他会完全停下来，还是他会减缓那个速度啊？
0: 都有可能
1: 哦。OK，OK， 嗯，所以这是比较严重的，比较严重的状况才会用到这个性荷尔蒙的抑制剂。
0: 对，
1: 好、哦，所以刚刚医生跟我们讲的一个很重要，吴医师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就是要推估身高啦。
0: 嗯，
1: 好、哦，因为大家最大的影响其实这个有没有其他的影响？如果是这种就是不是生理上面有状况的性早熟，会有其除了身高以外会有其他的影响吗？
0: 嗯，就出精啊，出精，对、嗯、还有一些
1: 女生，嗯，
0: 对啊对啊，就大概或是男生可能太早变身什么的，可能都会有一些社交上或是同侪之间的一些压力，你
1: 就忽然被合唱团退团了没有办法唱OK、嗯、所以最主要影响其实是爸妈，其实身高是爸妈蛮担心的，如果蛮关心的一个议题哈，我们家庭保健室也曾经因为身高做了一整集的，就是讲身高怎么样长高，然后怎么样算身高哈，怎么样评估哈，刚刚吴医师所讲的这个哈，所以身高其实是爸妈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啦、
0: 嗯、当然当
1: 然，那所以这个是最主要的影响，所以性早熟在其他生理上面会不会，或者是打了这个性荷尔蒙抑制剂，它会有什么后遗症，或者是造成一些什么样的状态吗？
0: 其实这个只是暂时性的、嗯、所以一般来说你停药之后这些功能都会恢复正常、啊、你未来的生育的能力啊什么都不会受到影响，
1: 是是是，
0: 对对，那其实就是最大的副作用其实就是痛跟钱
1: 哦、这个是有健保给付的吗？
0: 有健保给付，但是健保给付条件非常严格、哦嗯、它有非常多的条件，每一个都要达成才有办法申请、
1: 嗯、哼哼，
0: 那当中有一个最难达成的条件的话，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最难的就是你的预估身高，女生要小于153，男生要小于165。
1: 哦，可是165很还正常吧？
0: 男生
1: 165现在就已经会变成哈比人了吗？
0: 男生165的话大概会是在3到15%，那现在很多家长都觉得170很矮啊、
1: 哦、哇塞，是什么世界，还好我活对了年代我们以前没有这么高、欸、我觉得
0: 其实现在也没有这么高，只是家长的期待越来越高
1: 所以、就是、
0: 很多就会170来说他可不可以长到180
1: 哈，这要先回去照照有没有啦、欸、这个其实是、欸、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基因遗传的部分，还有身高的算法的部分，哈，好，所以这个哇，我觉得我相信啦，现在因为孩子也生的很少哈，可能就一个孩子哈，那所以就会期待啊、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嘛哈，所以这个身高上面的这个差异其实是会蛮在意的，可是也不能这样逼医生就要做这件事情啦哈，所以哦这个性荷尔蒙抑制剂哈，所以很多时候是变成要自费去打吗？
0: 如果你符合性早熟的条件，但是你没有办法符合健保的
1: 给付的条件
0: 的话，这时候你就考虑是不是要用自费的。
1: 很贵吗？
0: 嗯，每个地方价格大概会有一点点差异。
1: 会落在哪一个区间呢？
0: 大概10000多。
1: 一剂？
0: 一剂，3个月。
1: 要打几剂？
0: 3个月一剂啊，所以一年大概4到5针，
1: 因为你要预防它在这一段时间先不要长这件事情。
0: 对对，
1: 所以你可能要打4剂，一整年，
0: 可能不止一年。
1: 好的，就额外的补习费对于孩子而言哈，那这个是比较严重，就是你落后你提前太多了哈，真的是你会担心他会影响身高，那你算出来他的身高可能推估身高真的是蛮危险的，好，所以你会采用这样的方法。那我们还是聊聊比较大部分人的状况吧。
0: 嗯，的确、嗯、大部分的人其实大部分都不需要
1: 用到药
0: 药物。
1: 嗯 嗯
0: 那其实可能就是没有到性早熟，但是骨龄稍微有一点超前，那这种我们可能就或是说他有性早熟，但是他是属于缓慢进展的。
1: 嗯
0: 哦，那像这一类的病人的话，其实大部分都是观察追踪就可以，那我们可能就是会定期看一下他的身高生长的速度啊，他的骨龄的状况啊，还有他的第二性征的变化，

0: 哦，那如果大致上还可以符合标准的曲线轴，或是说诶跟他的预估身高没有差距太远啊，可能他只是提早长完，但是他还是可以长到他原本的身高，那这种也许就比较没有关系哦。就像大家应该小时候都会有这种同学，就是可能女生国小就长到160了，国中就不长了，但是他其实如果他的月经可能是小五来，然后可能国中就小五来，但是他小五小六已经长到160了、嗯、那我们以前其实也不会特别让他去打针嘛、
1: 哎、放心啊，嘿，
0: 对啊，他就已经够高了、嗯、而且小五来月经其实对大部分的女生来说还算可以处理，但是如果今天是2年级、3年级来月经，这个就真的不行。
1: 是是，真的真的。
0: 对
1: 对，所以这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哈。
0: 对。
1: 那如果像这样的状况，那在家里爸爸妈妈可以做一些什么？如果是这种比较轻微的，好、可是爸爸妈妈一定说，医生我要想想办法吧，好像没做什么事情，心里不太平安啊，就觉得说，我们都不用特别注意什么嘛。你刚刚说要回去追踪，是多久要回去追踪一次？
0: 大概3到6个月会需要回来追踪一下。
1: 那在这个期间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饮食啊、睡眠的状态啊、运动啊，这些是不是也都要做一些注意？
0: 没错，没错。嗯，你想想看，如果今天假设我有一点点性早熟，但是呢我拼命的运动，然后让我可以长得快一些些，
1: 嗯哼，
0: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我可能对男生来说啦，轻微的性早熟我提早长完，但是我最后一样可以长到遗传身高，比如说172，
1: 嗯哼，
0: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反正我们检查做完看起来没有什么生病的原因，
1: 嗯哼，
0: 那其实就顺顺的让它长完就好。
1: 是，
0: 对，所以运动是很重要的。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刚刚有提过，其实肥胖是一个性早熟的危险因子，
1: 是，
0: 所以运动的话就是既可以增高，然后又可以控制你的，没错，又可以控制你的体重。
1: 是，
0: 对，
1: 是，
0: 所以运动我想大概是我们对小朋友最希望可以达到的，那同时也是最难达到的。
1: 对，因为爸妈都没有在动啊，然后你光在那边出几个锤叫小孩去动啊，是很困难的。
0: 对啊，或是每个都说可是我小孩9点才回家哎、
1: 欸。哦，对啊，不然叫他跑步回家好了。
0: 不，就现在天气太糟了，也没办法跑步回家。
1: 真的，那到底要该怎么办哈？虽然这个国民健康署有跟我们讲这个333啦，哈，小学生应该要每个礼拜3次，哈，一次30分钟，心跳要达到130以上，才叫真正的运动嘛。
0: 没错，
1: 所以那我们扪心自问哈，可能有时候光学校的体育课根本就没有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哈，所以爸爸妈妈还是要多注意孩子的运动的状态。
0: 没错，
1: 所以运动我们讲了，然后饮食呢？
0: 饮食的部分的话，其实以前会听说有很多东西不能吃哦，什么不能喝鲜奶啊，不能吃鸡肉啊，
1: 行吧，
0: 不能吃，反正我有听过非常多都不能吃的东西。
1: 鸡肉是因为打生长激素的关系吗？
0: 但其实
1: 应该都不会过合格吧，不会，因为都会检疫过吧。
0: 对，而且其实鸡的我是不晓得啦，人的生长激素非常贵，如果鸡要达到生长激素的话，我想鸡肉可能会破千，一斤会破千哦。
1: 对啊，你打那个应该很贵。
0: 对，所以应该目前的话，应该是说他们的品种改变了，所以他们会生长的比较快。
1: 嗯哼嗯哼，
0: 但是跟生长激素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注射一些药物什么的，其实这个应该是没有啦。
1: 嗯，假新闻。
0: 对， 对，所以我想如果真的很在意的话，也许你一些鸡皮猪皮啊炸的那个部分你可以把它剥掉。
1: 对， 对， 对，
0: 但是鸡肉本身的部分的话，其实你只要按，
1: 是很好的蛋白质。
0: 对，没错，你只要按照就是我们一般的饮食原则哈，我们的肉类不要摄取过量，不要摄取过多的热量，然后牛奶不要当水喝，那我想在适量的状况底下，其实这些东西都还是有很好的营养。
1: 是、是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星光医院的小儿科医师吴怡馨吴医师哦，来跟我们分享性早熟。好，那我觉得大家对于性早熟现在大概都有某一定程度的理解哈，只是说再次的提醒大家，如果你身边有这个比如说8、9岁啊，小学生啊，如果这个时候呢，你真的要特别注意他的第二性征是不是有开始出现了哈，是一个很关键的时期。节目最后请吴医师来给我们一点温馨的提醒吧。
0: 那就是提醒各位爸爸妈妈，如果小朋友在女生8岁以前9岁，或男生9岁以前，或是女生10岁以前来出经，或是你发现他的生长曲线有异常的飙升的状况的话，可以带小朋友来医院

0: 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吴医师在节目当中的分享，记得哦，爸爸妈妈才是孩子健康最好的守门员，所以一定要常常关心孩子的身材的状况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减肥，重量体重其实也是很关键的影响的因素之一哦。再次谢谢吴医师，
0: 谢谢大家，
1: 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了，拜拜。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嘉音电台志工王苏燕。在嘉音服侍多年，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有时接待来宾，有时协助行政，有时活动支援。每一次的服侍都让我认识更多人，也看见神在许多生命中的工作。在嘉音，我收获的不只是服侍的喜乐，更是一群一起同行、一起成长的伙伴。如果您也想为神、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我诚挚邀请您加入嘉音生力军，一起看见更多生命因着福音而被祝福。我是王苏燕，欢迎您。

0: 您一起加入佳音的行列。
1: 报名佳音生力军志工行列，详情请上佳音官方网站以及佳音脸书粉丝专页，或是拨打电话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个人拥有一颗相当美丽稀有的大钻石。某一天，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后，派了大臣要来向他买钻石。大臣说：
1: 哎，国王想用6000两金币跟你买钻石。
0: 钻石的主人听到相当高兴，他也相当乐意卖钻石给国王。就在钻石主人回到房间要去拿钻石时，却看到自己的父亲正香甜地在睡午觉，可是保管钻石的金库钥匙刚好就放在父亲的枕头底下。钻石主人实在不忍心干扰父亲的睡眠，就决定不叫醒父亲拿金库钥匙了。钻石主人安静地关上房门后，走了出来，对大臣说：
2: 真是对不起，我父亲正在睡觉，而金库钥匙就在他的枕头下，我不能吵醒他，所以没办法把钻石卖给国王了，请您帮忙向国王郑重道歉。
0: 大臣只好带着金币离开。

0: 大臣回到皇宫向国王禀报此事，听到大臣所说的话，国王点着头说，
1: 给他这么多钱也不愿意吵醒熟睡的父亲，真是个孝顺且善良的人啊，快把这件事情告诉所有百姓，表扬他的孝心，我要好好的奖励这个人。
0: 结果这孝顺的儿子获得了比钻石更珍贵的奖赏，也成为国中传扬孝顺的典范。俗语说，百善孝为先，父母养育子女的恩情难以回报。当一个人能够真心孝顺的时候，他的品格相信也是非常美善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4: 台北FM 90.9，佳音广。

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邀请到钟欣佳琪夫妇，就是我们学员传道会家庭事工的负责同工，要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一个主题，叫做学校教育的利与弊。原因是我们在7月24号的节目里，我邀请一位姐妹 Ruth 和一位弟兄李琦传道，请他们分享在家教育的利与弊。这两位家长他们都是让孩子在家教育，所以他们讲了很多在家教育，主要是讲利哈。那讲完了以后，哦，有一些把孩子送去学校的家长就有一点希望，我们再做一个访问，我们来看看学校教育有哪些利与弊。因为这些家长他们的孩子都非常年幼，才两三岁，他们也很认真的在考虑将来是要让孩子在家教育还是送去学校受正规的学校教育。有没有比较稍微有经验的父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和看法？所以我今天就请到了钟欣和佳琪，他们的两个孩子，一个是高一，一个是国二，两个都是男生，在台湾接受很正规的学校教育。所以我就请他们夫妻来跟我们谈一下学校教育的利与弊有哪些。所以钟欣佳琪你们好。
1: 冯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是，好，我刚已经做了很多的说明啊，请你们说说看，你们把孩子一直都是送到学校里面去接受教育的啊，你们觉得接受学校教育有哪些利呢？对于孩子来说。
2: 我来先讲好了。我觉得有哪些利哦，就是对我们来讲，我觉得12年的国家的教育政策，它已经安排好孩子各个阶段的学习需要的基本能力，所以孩子在学科上的学习，它有一致的评量的标准，我们觉得蛮好的，基本能力这样子。再来是这个孩子他可以认识住在附近的同学，他有同伴，放学之后甚至寒暑假都可以有同步的时间表，他们可以一起玩一起行动，这个也很好。第三个好是我觉得是对于基督徒父母来讲，就是我们可以认识很多非基督徒的家长还有学生老师，我们就能够透过学校的活动跟他们个别的聊天，关心他们来传福音。
0: 对哦，好，这个佳琪永远是长话短说哈，重点清楚啊，一针见血。不，我们来复习一下，所以学校教育的好处，佳琪说就是孩子的学习课程的内容还有进度都是已经安排好的。那还有你刚提到说一个什么也是有一个一致的标准，
2: 就是既然学校进度的安排它一定是给一个最基础的，它也有一个基本的评量，透过这个基本评量，在这个阶段他需要有什么能力，我们是觉得这样的一个制度蛮好的。
0: 是，这些评量

0: 或者这些制度这些标准也是经过很专业的专家来设定的啊、哦，所以其实是省去父母很多还要想怎么去给孩子一些内容，所以这个是优点。第二个是他有同侪，而且这些同伴这些同学是住在附近，那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家里附近的学校，你是被分配到的这一区的学校去读书，有的时候当父母让孩子跨区就读就比较有点可惜，他的同学并不是住在附近。但如果我们是在这个区里面的学校就读，让孩子跟他的同侪同学或者同伴有很多除了学校以外互动的时间，这个对他的人际关系也是有益的。第三，对于父母来说其实也是对孩子，就多了许多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怎么去影响我们的世代。那我想很重要的是让孩子也能够观察到父母是愿意在生活里面传福音的。那我也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圣诞节呀，甚至复活节，我们都为孩子的同学办这样的福音 party， 我们说我们开圣诞同乐会，就请同学来我们家，能来的我们就欢迎他们来。优点就是都是在走路的距离，都是在学校附近，所以这样的接送非常的方便，他们的父母也放心啊，因为我们就是同一个社区里面的人。在这样的一个机会里面，我们可以向孩子的同学传福音，我们唱圣诞歌曲，我们做有奖征答，我们讲故事，我们做抽奖发礼物，就是非常非常开心。看到父母有这些福音的行动其实是很重要的。中心有什么要补充的吗？立这个部分。
1: 就是学校这些安排好的这些行程让我们比较省心省力了。不用再特别去想说我需要帮他安排什么这些课程的内容。
0: 嗯，好，所以我觉得这些例已经非常有价值了。那你们再说说看，同时学校教育也有一些弊，就是可能对我们的孩子不是那么好的一些情形有哪些？
1: 对，我们觉得就是你可能会遇到学校有不符合这些圣经真理的教导或者是活动。那第二个我们也想到说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没有认真教学的老师，或者是有一些行为有偏差的这些同学，孩子我们就会担心他会不会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心思被污染被影响了。再来就是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好像很多越来越与这个圣经的真理是相反，也有可能他的学习的环境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那我的孩子呢他会不会啊就被拉下去了，然后呢他就不愿意来认识神了，那我想这些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0: 是刚刚你提到说不符合圣经教导的一些活动像哪些呢？
2: 好，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曾经老大在小学的时候，他低年级的时候学校办了一次非常盛大的万圣节活动，那一次呢整个家长会大动员，所以他们还布置了一个鬼屋让孩子们去体验，也有所谓的奖品，如果你有认真装扮那么你就可以来领奖品，那当然孩子们就会拼了命想要装扮自己参与学校这个很盛大的活动。那一次我们家的小孩回来说我很想参加，所以我们就开始跟他说什么叫万圣节，这是什么样的节日，他是做什么的，这个节日并不是上帝所喜悦的节日，跟他讲明白我们这个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不过这个节的原因，他想要领礼物他想要装扮啊，所以呢我们就想了一个正义使者的角色，透过全身黑色的衣服，戴了一个蒙面的面罩，手上就拿着一个用纸板啊铝箔纸把它做成的一个刀，要去砍杀恶势力。所以他明白他这个角色的装扮是我是正义的使者，我要去砍杀那个恶势力，我要击退坏人。 然后也跟他讲为什么不进去鬼屋，

0: 也带着他跟为着他的同学老师们来祷告。在这样的活动里面，我说我们可以为老师同学来祷告，我们基督徒有祷告的权柄。
1: 嗯，
0: 学校会有这些活动，但我们父母的心态是不是马上的拒绝，或者是没有听孩子说，是听到孩子说的，那我们可以怎么来帮助他们去反思，把那个真理又重新的灌到他的心里面。我觉得很感恩是我们祷告之后的每一年万圣节都没有办过这个活动了，反而是圣诞节的活动越来越盛大。
1: 哇，
0: 所以我真的是经历到那种我们为我们的学校祷告，为你的班级祷告，我们那个权柄有多大，那是上帝在里面。
1: 你要不要也说说看，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合适参与万圣节的庆祝？
0: 万圣节的庆祝，讲到第一个，它是所谓的鬼节，就是装扮成鬼的样子，一个庆祝的节目。基督徒，我们生命是神儿女的身份，我们不需要让那个撒旦的形象还有那个能力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当我们装扮成那样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是让人害怕，让人觉得诶，我很厉害等等，那就会想要模仿这一些的表现。上帝要我们做光明的使者，光跟黑暗是对立的，万圣节它不会是光光亮亮的，它都是暗的，因为它是在夜晚里面的。所以真实的知道那个神儿女的身份，不去做这件事情，孩子他也就能够明白，所以他们就会知道这商人的手段啊，商人要卖东西给你啊，让你过这个节日啊，然后就拿个这个节日让它放大，越来越盛大。对，这是一个世界的价值观，好像我做得更大，大家看到，那么他就会有更多人参与。对，我们住的这个区域，事实上有一个地区，他每一年万圣节都会有所谓的游街，就是游行这样，而鼓励小学生还有幼稚园团体报名参加的，但是却不知不觉的影响了我们的心。
1: 是，刚才你也提到说为什么我们不要进去鬼屋，你说一下为什么，你怎么跟孩子解释的？
0: 对啊，我就刚才说你想到鬼你会害怕，鬼的形象是暗的，是那种狰狞的面孔。上帝要我们做光明的使者，上帝说我们里面有爱，有爱的人会想要装得很可怕表现出来爱你吗？不会。鬼又是撒旦，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上帝造每一个人是爱的，上帝造每一个人是独特的，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所以当那个鬼的形象让我们害怕，我们就会想要躲起来，当我们闭上眼睛，那个害怕的形象样子又会跑在我们的脑袋里面，鬼就是要我们害怕，他就抓住我们那个害怕，使我们因为害怕而去拜他。我害怕，那你拜我你就不会害怕啦。我们之前也有跟孩子讲到，在圣经里面连鬼都服了耶稣，那是因为上帝有权柄，耶稣有权柄，所以耶稣在你里面，这些东西不会伤害你，但如果你自己跑进去看了，这些东西会浮在我们的脑袋里面，那我们还要不断的处理这个害怕然后不舒服的感觉，那不是上帝要我们去经历去过的生活。所以不进鬼屋是一个表明，我不要和你们一样，我不要受害怕鬼的影响。
1: 是，所以有一些年轻人会觉得鬼屋好刺激哦，好好玩哦，对呀，很恐怖耶，可是这个其实没那么可怕啦，好像去鬼屋里面是去练胆子，好像被吓到也没关系，其实这个背后都有非常多的对我们身心灵的一些陷阱在里面，它吸引你进去，但是其实它给你的是负面的东西，是黑暗的，甚至也有可能我们会被黑暗的诠释，就是灵界里面的一些东西所沾染，我们不要去沾染那些不属神的东西。这个与有没有胆量是无关的，其实如果一个年轻人他可以 勇敢的拒绝。

不去碰这些邪恶黑暗的东西，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像淫荡的这些东西，如果一个年轻人他有勇气说我不看我不碰这些，其实才是最勇敢的。那个跟着大家一起啊、哦，大家都去啊，那我也去见识见识，其实这反而是一个比较没有胆量的人会做的决定，因为他怕可能别人会笑他。所以我在这里也真的提醒父母，也提醒年轻人，跟随世界有的时候是对我们会造成亏损。所以在学校教育里面，如果有这些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活动，我觉得也是父母给孩子一个机会，让孩子来学习怎么样分辨，怎么样对不合神心意的一些活动，我们可以说 no， 我们是可以拒绝的，我是可以有选择的哈。哎，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小学有一年换了一个新校长，这个校长就要全校的同学练一种操，现在也不要讲那个名字，但是那个体操的名字本身你就知道是一个膜拜神明的一种动作，一种体操，全校在操场上都要跟着做。其实我的孩子就觉得心里不平安，他就跟他的老师说，我会站在操场上，但是我不会跟着做，我不想做这个体操，我觉得它跟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不一致的。诶，没有想到他的老师尊重他耶，说好啊，可以啊，那你就站着，你不用跟着扭，你不用跟着做那些动作，是可以的。我认为这个对我们的孩子好像是一个不是那么完美的环境，但是孩子学习在一个与我们价值观不同的环境里面，他可以有礼貌的，也是带着尊重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来表达他自己的立场。结果我觉得主任可能也有看到，主任也没有意见。我甚至在想，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基督徒同学在他的学校里看到这个同学没有跟着做，那个人也得到胆量，也可以带着尊重的态度，但是不跟着大家一起做那个体操，做那些动作，也是有可能他也能影响他身边的人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继续回来，来看看学校教育的利与弊。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在学校教育里面，当我们遇到一些好像跟我们的价值观、跟我们的信仰真理是不一致的时候，父母要如何应对？我们请中心跟佳琪和我们分享。
1: 好，一个班里面二十几个学生，每个同学呢个性不同，他们的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所以其实是会蛮容易遇到一些好像行为偏差的同学，或者是这些偏激的老师。很多家长其实他们也非常的担心这些情况。其实我要说的是，父母的关系好，家庭的这些气氛好，孩子放学呢回到家里面就很容易的可以跟爸妈聊天啊，或者是分享他今天在学校发生的事情，父母就很容易的可以察觉到孩子的一些情况。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情况呢，去引导孩子按真理去行，做神所喜悦的事，上帝不喜悦的我们就不去做。在小学的时候，其实同侪影响力还算是比较小的，这个时期的孩子我想主要还是听爸妈的话，爸妈如果说了什么，他们其实是很容易认真的来回应的。那我就记得有老大，也是小学的时候，他们班上有一个老师，他可能就是心里面有一些不满，所以他在教育这个班上的孩子的时候，他的态度就是比较严厉严格的，甚至有一点好像像军人一样的这种方式，所以孩子都很害怕。那老师觉得就是说他们要害怕才会听我的话，所以甚至有的孩子被这个老师啊，把他这个铅笔盒就丢到地上，孩子看到都吓死了，所以其他的这些同学呢都被吓到了。那所以孩子回来跟我们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很快的发现这个情况。当然也有一些家长开始跟老师跟学校去反映，但是我们去跟老师还跟他了解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态度是出于关心他，就是说哎，你为什么会想要这样教孩子的动机。当然我们肯定他的动机，但是我们也表达说他这样的行为其实是不适当的，其实会把孩子吓到，我们就跟他这样的表达。当然学校的一些相关的这些辅导师也有去处理老师的这个情况，再加上我们也关心这件事情，所以很快的后面老师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出来，孩子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去表达他们内心的一些可能害怕或是担心，我们就有机会好像去接触他的情绪，他也会感受到其实父母是爱他关心他的，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很好。当我们愿意在其他的事情上面去影响他，告诉他们对的事情的时候，他们也就更容易接受，这好像是一个好的循环在里面。
0: 是，我觉得中心讲的这个例子很重要，因为孩子会回来跟我们讲学校的一些问题，其实这些问题也是孩子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如果家长不姑息这个问题，家长也愿意出面，当然我觉得父母出面不要第一时间就出面了，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式。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父母出面的，我们可以去跟老师跟校方表达，但是一定是要带着尊重，带着和气，带着一个想要去了解对方，而不是我要来兴师问罪，我就要把你绳之以法，不是这样的一种对立的态度。其实这个对孩子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就是让孩子知道说，我的父母不会姑息问题，他们会来面对问题，但是他们会用最合适，而且我觉得重要是有果效，这个方法很有用，就是我爸爸妈妈用很温和的态度来了解老师，跟老师谈话，最后发现诶，这个老师真的有改变哦。我记得那时候佳琪还说，孩子回来说，今天老师只摔了一次同学的东西，以前是一天好几次，后来发现

0: 老师有进步哦，其实这个也都值得我们感恩，甚至去让老师知道说，哇，老师你真不简单，我们也看到你很努力啊。我想这些对孩子是一个很好的影响。还有没有，你们怎么去面对一些学校的弊端？
1: 我觉得在国中的时候，

0: 从小亲子关系有够深固的基础在，所以孩子还是会回来讲心情讲事情。这个时候呢，虽然他讲心情跟讲事情的话字句变少，他就讲重点，但是呢，我觉得那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当他有愿意讲，那我们就有机会再一次跟他重复真理，引导他去在这件事情上去信靠神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孩子的班级 LINE 群组，我吓死了，语助词超多的，就是很难听的话都讲在前面，就孩子在班级群组没有老师，但他们可能要问功课，前面就会讲了几个字都是非常难听的所谓的脏话。我就看这个，我就说哎，哥你看这个没感觉吗？他说很讨厌啊，啊，我就看重点就好啦，这样。他就说很讨厌他们这些话在这里，但是他就看重点，他说反正他们都讲没有什么重点。或者是孩子会回来讲到有些同学真的很不尊重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常常干扰老师上课，甚至要交手机不交，然后躲到厕所去玩游戏，躲到厕所去抽烟，这一些行为当孩子回来聊聊，他聊到同学这些让他不舒服的行为，就开始跟他聊天，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这样说话，做这些让人不舒服的事情。我觉得感恩的是孩子他不喜欢也不会说这些所谓乱七八糟的话，他也不会去回应这些话，我们做爸妈的真的就要给他拍拍手，因为他真的是一个稳定班级的力量，他知道他看到，但是他不去做，因为他不喜欢。所以我们会跟孩子说，上帝把你放在这个班级里面，你没有和他们一起做同样的事情，你没有做这些行为，事实上你就已经在影响他们，因为你是选择不做。很多时候这些同学做这些事，他是没得选择，他只会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是有那个影响力的，也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尊重。我不认同同学的行为，但是同学就是同学，拿掉这个行为，他跟我是同学，我可以不用跟他是好朋友，但是我要尊重这个人，因为上帝看每一个人都是无价之宝。在同侪的影响力可能在中学以上是很大，他们不会讲脏话，但是他们的行为跟态度有时候表现出来是那种调调是有点不尊重人，又有一点点冒失，有时候对爸妈来讲会觉得哦，你怎么这种态度，他们可能还在学习，但是因为我们爸妈的态度是爱他接纳他也听他说，所以当他有这些一小小反常的动作，那种叫乱流好了，乱流来的时候，偶尔飘来飘去的时候，你知道他很快就可以校正回归，又回到原来那个正常的上帝的儿女的样子身份。所以我感谢神，是当我们做父母的稳定，父母的关系好，孩子真的就会好。那个好不是外表上的好，是他知道他在这个家里面非常有安全感，他知道这个家可以让他说话，喜欢回来，爸妈对我不是敷衍了事，爸妈是很认真在面对我的每一件事情。所以到青少年这个阶段，像今天我们孩子就跟同学出去玩了，就是我会很放心，是知道他们会做正确的事，他们会做合乎上帝的事。我感谢神，很重要的基础就是孩子一定会受到其他的影响，但是家庭很重要，爸妈很重要，对，我们很稳定，孩子就会很稳定，这样。
1: 是，我们今天录音的这个日期是在八月，佳琪的孩子还在过暑假，所以今天可以跟同学出去玩。我在这边要强调的是，学校教育的情况里面，我们也不是把孩子全都交给学校，而是父母仍然扮演非常重要的，在一旁做榜样、监督、关怀、影响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最后要问你们，你觉得孩子人生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不管你是正规学校教育或者是在家教育，父母要为孩子人生建立最重要的基础是什么？
2: 我觉得当然就是认识神，并且能够帮助他们按照这个真理去行，包括他们的品格，我觉得最优先

0: 而且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认识神，按着真理去行，他们有好的品格。
1: 佳琪要补充吗？
2: 对，就是他们有好的品格会从哪里来，就是从生活里面来的，然后认识神的那个真理从哪里来，是从圣经来的。所以不论是在家教育或是在学校教育里面，我觉得父母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引导的角色。父母同样要花很大的心思去关注孩子，去帮助孩子在学习上，学习的重点是在他的品格，在他的生活，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
1: 真好。好，今天非常谢谢钟昕和佳琪。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 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邀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1: 是，好，我们今天来看第一个问题。这位朋友问，在婚姻中我有委屈，

0: 可是怎么没有感受到上帝的赔偿呢？好，我觉得这位姐妹好诚实哦，她在婚姻里的委屈，她好期待上帝能够让她觉得平衡一点，可能透过一些补偿，让她觉得她受的这些委屈，上帝有看到，上帝都知道她的苦情。但是她说，我没有感受到耶。好，丽华，我们怎么样来鼓励她？
1: 好，我真的是看了这样子的问题哦，第一个感觉就是，哇，这个来信的姐妹，就是我觉得她好辛苦哦，因为呢，她在婚姻中的委屈或困难也好，其实是不容易的。我觉得她会提这个问题哦，一定是让她很难受，但是重要的是，她好像也感受不到神。我觉得这更辛苦，就好像独立支撑，然后没有一些改变。我想分享我昨天参加的一个聚会，有一群都是在婚姻困难中的姐妹，我很压抑哈。你让你说有没有委屈，那一定是委屈太多了。简单说一些委屈吧，有的先生是什么外遇啊，有的先生在外面有私生子的、有的先生二十几年了，在国外都已经有另外一个家庭了，那有的呢还不供应经济，有的还提告。然后虽然姐妹持守婚姻改变自己，我光讲到这边哈，听众会不会说，哇塞，这样子的一个聚会会不会愁云惨雾，哀嚎遍野？哎呀，但是没有耶，我们昨天充满了喜乐，在那个里面充满了安慰，也充满了劝勉，很有荣光。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姐妹，她晚到，因为她先生呢诉请离婚，所以他出席调解庭，所以晚到。但他进来的时候啊，在他脸上都没有一丝的愁容，他是非常优雅美丽的走进来。他不久前先生逼离婚，然后而且搬离家，还断了他的经济，他一直都在家自己带孩子。当知道他先生不给他经济养孩子的时候，他其实好紧张哦，很害怕。但是那时候他已经很坚定的，他要持守婚姻不离婚，所以呢他就跟一群姐妹一起祷告，而且她把这个困难交给神。很奇妙耶，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居然有一个工作主动来找她。我没想到神就为她预备一个可以照顾到小孩，又可以养家，还可以让她继续参加这个小组的工作。她就好开心哦，她就立刻感受到神在帮助她。她非常惊艳到神的安慰，在她每一次难过的时候，不管是透过姐妹也好，或是透过讲道也好，或是透过她读的属灵书籍，她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安慰，神的同在，还有肢体的陪伴。当我们告诉她真理的时候，有时候她也会有一点盲点，她又很愿意接受。我觉得这姐妹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越来越谦卑。我要鼓励这位听众，有四点我要鼓励她。第一个就是，你需要明白你是神眼中的宝贝。他一直说他感受不到神，可能有时候他会有怀疑，就是我为什么会遭遇到这些苦难，神你不爱我。但是不是，这些苦难根本不是神造成的，有时候是人的罪，可能是我们的，可能是先生的，不晓得。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明白你仍然是神眼中的宝贝，其实配偶也是。第二个，你要愿意把你的委屈献给神。其实真的这个委屈哦，承担不了，就是我愿意把我的苦带到神的面前，跟神讲，再求神更新我们，换上神舍己的生命。其实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舍命的，神也为我们舍己，所以我们要活出他的样式。我愿意把我委屈献上，换上舍己的生命。第三个，坚定的跟随神，重建婚姻，神一定帮助你，你也一定经历得到。第四个，一定要加入有相同信念的小组，一起与神同行。
0: 是，我们会说，我看不到神给我的补偿，我就不知道提问的这位姐妹，你心里想要的一种补偿是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定睛在我们想要的东西上，可能你想要的是，上帝给你一笔钱，或者你想要的是物质上面的东西，你觉得上帝，那你要赔偿我，因为这个提问的姐妹说，我都没有看到

上帝的赔偿，或者你认定上帝赔偿你是你先生要跟你说对不起，或者是可能你的婆婆得罪你，或者是你的小孩得罪你，你把你想要的东西变成一个条件，就是上帝，你要做这件事，才等于你爱我，才等于你知道我的苦情，你知道我的委屈，这才算是你赔偿我。以至于会忽略，其实上帝已经给我们许多其他的恩典，而且天天都在发生，却是我们所忽略的。很可能这个上帝给你的恩典是，姐妹，你还很健康啊，我身边的人最近亲人就得癌症啊，我想想说，哎呀，主啊，感谢你，我目前还没有得癌症。如果不是这样子，我就真的都会忽略说，上帝每天让我可以健康的起床，这是多大的补偿啊，这是多大的恩典。或者是你的先生还很健康，或者是你的生活还可以过得下去，或者是你还有一些好朋友，或者是你所住的地区没有天灾人祸，我们就会为这些上帝已经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把它看成理所当然。这是一个我们常常会有的盲点。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都觉得我已经为这个人做了那么多，为什么他都没有改变？就是我们眼睛一直盯在别人有没有对我们所做的给予回应，给我报答。圣经哥罗西书3:23就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不管我做了哪些事，我相信我们都会认为自己做得很不错。所以我想，姐妹，你也认为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相信也是。但请记得，圣经要我们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当你是为了主做的，你的心里就有平安，你的心里就有喜乐。可是如果你是为人做的，你就会一直眼睛也盯着那个人，为什么他都没有向你表达感谢？所以我们眼睛不是盯在人身上，是盯在主身上。那我也来复习一下刚才丽华给这位姐妹的一些建议。第一个，你要明白你是神眼中的宝贝，所以你的价值是恒定的，不管你的环境，你的遭遇，你是神眼中的无价之宝。然后把你的委屈献给神。第三，坚定的跟随主重建婚姻。最后，加入一个有相同信念的姐妹的小组，你需要有同伴。好，我给姐妹的提醒就是，去看看你生命中有哪些上帝已经给你的恩典，其实你已经得到很多补偿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救恩就是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大家再来看下面的提问。

0: 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下一个提问，也是有一位上婚姻班的学员，一位朋友，他说，老师，请问你怎样看待自恋型的人格？我想这个自恋型的人格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新的专有名词，英文啊，就是 narcissistic 啊，所以如果有住在国外的，不太晓得自恋型什么意思，在英文里面就是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好， narcissistic 现在是非常流行的，好，我们很容易就替人贴这个标签，就是他很自恋，好， narcissistic。 但是我们也查了一下网络上那自恋型的人格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一种长久性的人格疾患，患者通常过度夸大自我的重要性，极度渴望称赞，并且缺乏同理心，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然后他很渴望得到赞美肯定，对别人缺乏同理心，而他也很强势很自大，但是在这个强势与自大的外表背后，往往隐藏着极度脆弱的自卑感。哦，所以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冲突的一个性格，就是他外面表现出很厉害很强势，可是他里面其实是很脆弱很自卑的。那我想提问的这个朋友，他的意思是不是只是说我们怎么看待这种人，那这种人当然不好相处，而是说这样的人如果他是我恋爱的对象，或者他是我的配偶，那我要怎么样跟这样的人相处？我想这个比较是提问者的意思，我们这样子来回答可能比较有意义。所以我要怎么跟一个很自恋的人相处啊？丽华，
1: 好，其实自恋啊，另外一个名词常听到叫做自我感觉良好。刚刚有讲到，其实这样子的人格特质，他其实是极度渴望被人称赞的人。刚刚有提到，他是强势与自大的外表背后隐藏着极度脆弱的自卑。那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通常就觉得自己很棒，但是别人不一定觉得。我自己觉得蛮可爱的这样的人，为什么？我是突然想到我儿子，我就记得了，他小时候有一次啊，他在浴室里面照镜子，他就突然把头探出来，我们都坐在外面嘛，然后就说：“我怎么这么帅？”我听了以后哈哈笑，我真的觉得他很可爱。然后我同时也对他说：“你本来就很帅啊。”的确啊，我觉得他就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刚刚提问的人说那种自恋吧，欣赏自己。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样的人也很有自信诶。如果我们从好的方面来看的话，他也很会自我肯定，就不用等别人肯定，他就自己肯定自己。他也可能会比较外显，又比较活泼。这让我看到了，我们都是神造。创世纪1:26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在创世纪1:31又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所以我们是被神造的，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造万物造人，神看一切造的都甚好，包括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或者是自恋也好。我觉得我们最近在读一本书，对我帮助真的蛮大，我还是要再提

0: 死那本书，就是明明不想要偏偏改掉。就是说人都有七个天生的渴望，当有这些渴望未被满足的时候，就会带来一些不良的习性，影响到旁边的人。自恋或者是自我感觉良好也可能是这类人。其实我觉得就是可以正面的去看他，如果这类人需要肯定，不用等他肯定，我们多肯定他，也理解他里面可能有一些未被满足的地方，可以为他祷告。更重要的是介绍耶稣让他认识，只有耶稣可以改变他，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样的人。
1: 是，这里讲到自恋型人格，我认为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自恋型人格这样的一种情形，意思也就是自我中心。我们有谁不自我中心？我们有谁会是就很谦卑的承认，对，我需要改变，谢谢你给我的提醒。我想不会，我们通常也都是很自大，也会很渴望人的称赞，也会缺乏同理心。好，所以这里讲到一个自恋型人格的特质，在不同的时候我也会有一些这种很脆弱的情况会出现。那所以我们怎么面对一个有这样子，就是里面不是很健康，不是所有的时刻都非常稳定的一个情况，就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其实我们就是需要被爱被肯定，我们也需要学习去爱去肯定别人。所以提问的这一位朋友，那我也提醒你啊，在我们论断别人是自恋型人格之前，我们先自我检讨，我是不是有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缺点，我们说一个缺陷，其实我自己也不是那么健康，我也不是那么随时都很平衡很稳定。第二呢，如果这个是我的配偶，我是必须跟他长期相处的，我就要学习我自己先不要那么自恋，我走出我的自我中心，我去肯定他，我去爱他，我去看到他可爱的地方，我也愿意接纳他比较脆弱或者比较自大的部分。这个也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很好的学习。当然如果你们还在交往当中，然后你发现哇，这个人你并不想要跟这样的人过一生，那你是可以决定不需要进入婚姻。我觉得在还没有正式结婚以前也都还是可以做决定的哈。所以我想我们都先谦卑的来看看自己是不是可以更多的改变，更多的成长。如果需要跟对方生活长时间一辈子的话，我就来学习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去包容，去接纳，去肯定这一个人他在上帝眼中那个非常尊贵的价值。嗯，好，谢谢，谢谢丽华，你的回答真的让人家觉得很轻松，很容易吸收。好，那我们今天谢谢丽华，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个礼拜再会。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好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2: 有人说在快乐的日子我们会变得比较聪明，生活是由微笑组合起来的，微笑是从感恩触动的，神给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就像你的笑容一样珍贵可爱。
1: 让城市笑起来，皆因 Love 联播网。
2: 让城市笑起来，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0: 有位太太请了一个油漆匠到家里粉刷墙壁。油漆匠一走进门，看到她的丈夫双目失明，顿时流露出怜悯的眼光。可是男主人一向开朗乐观，所以油漆匠在那里工作的那几天，他们谈得很投机。油漆匠也从来没有提起男主人的缺憾。工作完毕，油漆匠取出账单，那位太太发现比原先谈妥的价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她问油漆匠，怎么少算这么多呢？油漆匠回答说，我跟你先生在一起觉得很快乐，他对人生的态度使我觉得自己的境况还不算最坏，所以减去的那一部分算是我对他表示一点谢意，因为他使我不会把工作看得太苦。油漆匠对他丈夫的推崇使他流下眼泪，因为这位慷慨的油漆匠自己只有一只手。态度就像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或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到它的牵引，而思想就像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生，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人生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心境。我们没有办法调整环境来完全适应自己的生活，但是可以调整态度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并不是全数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而是由你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跟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

崔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十点在台北 FM90.9 以及礼拜天晚上八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啊。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准时收听啊，也希望呢能够常常啊来给我们支持鼓励啊。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
0: 好，还有我们的好朋友 Monica 啊，那么今天很高兴啊，就在空中啊，利用短短时间跟好朋友继续的分享啊。我们这个心灵访客啊，这个算是这个比较怎么讲，历史悠久的这个一个单元节目了哈。这个我知道也有一些好朋友也都会试着听看看啊。那只是现在当然呢，这个好朋友滑手机的这个几率啊，可能会比这个打开收音机啊来聆听啊，可能会多很多啊。那是手机里面当然也可以听到了啊。不过不管怎么样，就是还是希望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多听听啊。那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报道哈，就是啊，整个我们台湾的高龄化社会呢，对于这个我们所谓的失智这个问题呢，那么卫福部有一个这样的统计说2024年啊，我们今年是2026嘛，2024年呢全台啊65岁以上的失智人口啊大概有35万人。那么65岁以上的长者呢失智的盛行率啊大概是 7.99 啊，这是2024年了、啊、7.99 大概 8% 男生啊，平均 8%， 其中呢女性呢是 9.36， 而男生呢男性是 6.35 啊。那么这个整个所谓的35万人呢 ,65 岁以上失智人口35万人呢，到了预估啊，到了120年，因为我们今天呢是民国这个115年嘛啊，在差不多5年后说估计呢要突破47万啊，那到130年呢更会逼近68万，哇，这个看起来啊、哦、很快哦，这个是它不是一个好像非常缓和的这个升坡哈、哦，就是陡坡了，就是升上去，它是一个加速在增加人口数的啊、哦，所以未来啊可能搞不好到这个民国140年啊、哦，这个如果我们还有幸还在地球上啊，那么在台湾看起来啊，这个搞不好已经破百万也说不定啊。那么也就失智人口破百万啊，那么当时他的台湾人口呢，届时的台湾人口可能也没有2300万了，当然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了啊。那这个一百万这个人口数啊，如果真的都有这个失智这个问题啊，那真的是一个我们必须要提前去因应的。所以这个现在套用一句大家熟悉的叫做超前部署啊，超前部署啊，每一个人呢、啊、都应该对于自己很可能，因为我们有机会活得比较久，然后我们会不会就是慢慢的有失智的问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个人也谈了几次，我们也访问过啊这个失智方面的专科医师啊的这个协会啊，那么的理事长啊，那么我们都谈过啊。那么失智呢，其实啊，我觉得有一个，我最近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啊分享啊，这个也跟好朋友在空中聊聊哈、啊，就是我们看到啊有一个这个外媒啊叫 Yotango 啊。有 Tango 了啊，你的探戈啊，那他说这个英国的亚伯丁大学有一个这个研究人员呢 啊他叫 Wiley 啊，那么那叫劳伦斯啊，这个怀利啊，那么他说他在2016年哈、啊、这个就做过研究，他发现哦，如果你娶的伴侣或者嫁的伴侣哈、啊。啊，当然他是这个用男性做样本啊，也就是说从这个男性的角度来看他的另一半，他说如果你的另一半呢越聪明的话，你罹患阿兹海默症的机会就会越低啊呵呵。他说如果你娶到的这个另一半啊，从男生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如果他是聪明的伴侣，那么你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会比较低啊。那么这一个怀利啊或者叫惠利都可以了啊。这个他这个博士他认为说

因为如果你的另一半呢，他呢这个教育程度啊，或者他的知识水平比较好，你们中间呢就会有比较多的知识性的对话啊。那么另外呢，也可能会有一些刺激性的活动啊。当然他这里讲的刺激性活动就是，哎，我想每个人啊各自想象啊。所谓刺激性活动，但我想象的就是什么，就是比较，你知道闽南话有一句话叫大趣狗啊，就是比较会，诶，你一句我一嘴啊，哈，对不对啊？为什么你说的才是对啊，哈，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老两口啊，就好像小冤家一样啊，对，就是越老呢，这个两个人呢、啊、就越孩子气啊，那常常会在那里赌气啊，在那里呢闹别扭啊，哈、啊，啊，那那为小事啊，就是芝麻粒都小小事，两个人呢、啊、可能啊，就是还在那里玩这个，你知道这个。啊，就是啊，这个诶，应该叫做什么？叫做台湾叫做仙对仙了 啊，就是你知道吗？互相来比啊。那么事实上，我会觉得啊，如果说从第一个角度啊，就是充满知性的对话，诶，这个其实是蛮好的啊，因为双方如果都有一定的这个认知能力，而且这个认知能力呢，基本上呢不是停滞的，是能够持续的去开发、持续去发展啊、持续去进步。每一个人都在扩张他自己的啊认知的境界，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什么奇闻异事的彼此分享啊，或者很多今天有哪一些见闻啊，很多的这个你知道吗经历的分享啊。那么可能夫妻两个人啊虽然年纪大了啊，那常常诶他有很多这个人生的体悟啊，很多心得啊，其实这个都会让我们在整个互动当中，其实我们的脑袋呢也就跟着活跃起来啊，活跃起来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好。那当然呢、啊刚才特别提到，就是说有一种刺激性的活动，这个刺激性活动，当然你比如说一起去看画廊啊，一起去看书展啊，一起去这个，譬如说品茗啊，哈，然后呢，行万里路啊，哈，然后呢，这个走过大江大水、啊，然后没有错，这些其实我觉得呢都很棒，这个对我们大脑的整个避免我们老化，避免我们老年痴呆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当然，这个确实就是说，夫妻双方要同心同行啊，那要能够一起啊有一个共鸣啊，那这个共鸣当然就建立在什么？就是在双方的认知理解啊、教育知识程度上面是越接近越好啊。所以，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我想也是啊。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因此我们就要去娶一个很高学历的人，因为高学历跟他性格。也没有什么必然关系啊，有些可能学问很好，可是不太喜欢说话，甚至相对是内向啊，或者是双方已经有点水火不容，也说不定啊。这个有太多干扰变相。不过，如果可以让双方在你知道在认知以及呢，就是说彼此的关系上面常常是活泼的啊，甚至能够激起一些浪花啊。那么有时候呢，就是说有点好像小小的辩论呢啊，然后呢这个。彼此呢有不同的观点呢，都可以在两个人的家居生活当中，或者是一起的某些这个所谓的活动当中，都有机会去把它给好像蹦出那一个结晶的智慧来啊，我觉得其实是蛮好的。好，我们今天啊、哦，其实呢在开场白啊谈一个跟失智有关的，那也提到这个在英国哈、哦、亚伯丁大学的一个这个怀利博士啊，他所做的一个研究，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也在空中啊跟好朋友一起做个分享。

0: 多人非常关心台湾
1: 被刷掉的那一个。
2: 哇哦，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

生活片影，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影呢，我们来看一个这个标题啊，我看了我就是把它往里面啊再好好的去看了一下啊。那么或许待会在这个你知道心理学教室里面，我们谈到一些所谓的现代的一些我们的一些居住行为，我们也可以来谈谈齁。那我看到一个标题齁，这是在9月9号礼拜三齁，我在这个网络上搜寻的时候看到的齁，就是看到一个标题叫做儿子返乡同住。74岁母亲五年后才惊觉不对啊，就是儿子返乡同住，然后74岁的母亲在五年以后才惊觉不对。我就想，孩子回家跟你老妈妈一起住，五年后你发现了什么不对啊？那么他这个主要呢是跟一个这个叫做在日本一个叫 Now News 啊，叫今日新闻啊，那他有一个报道，他说日本有一个74岁的这个妇人啊，那么在五年前呢五年前的话他大概69岁嘛啊，然后是68、69，然后呢他返乡啊，结果呢当时他的那个独子呢就也回到家乡来跟他一起同住啊，那现在他是74岁，他的独子是46岁啊，46岁，所以表示那个时候他的独子是41岁啊，68岁的69岁的妈妈，然后呢41岁哦，所以他表示非常年轻齁，就生了孩子啊，所以这个孩子呢说实在也到了中年啊，结果呢你知道吗，他是这个以为这个独子啊好像回来以后可能会对妈妈来讲，当然这个是人生很大的一种支持跟鼓励嘛，你知道，尤其是假如说已经这个妇人也没有了丈夫齁，然后呢只有这个自己的这个独子啊陪着他，这个当然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不是吗？对不对啊？我们都希望这个一个人啊不要变成说好像孤独老人，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后来呢在双居以后齁，他就自己齁过自己的日子啊。

结果呢，后来他的儿子啊，这个化名叫健一啦，哈，日本人的名字，就是辞职以后呢，就返乡工作啊。然后呢，他这个儿子还问他说：“妈妈要不要一起住啊？”当时69岁的这个妈妈呢，她其实啊，各方面都可以自理生活啊，而且呢，她因为啊，她虽然丈夫过世，她独居啊，有自己的房子，而且她每个月哈、啊、有16万日元啊，16万日元大概是折合新台币大概是32000块啊，然后呢的年金哦啊。那每个月有32000块可以过日子，而且他拥有的存款呢是628万新台币啊，所以表示呢，其实他日子过得还蛮挺悠哉的啊。那他没有压力，没有经济压力。那因为他也很担心自己变成一个孤独老人，所以当儿子返乡还问妈妈说要不要一起住的时候啊，他很高兴啊，对不对？你看他说这下子终于安心了啊，就是自己的晚年了，还可以有儿子在旁边陪伴，这个是多好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不晓得好朋友听到这里啊，你自己会联想到什么啊？41岁的独子回到家乡工作，然后诶跟妈妈一起住，侍奉妈妈啊，然后照顾妈妈，诶好不好？很棒啊，对不对啊？那结果呢？有一个慢慢有个情况出现了，就是一开始都很好，而且一开始儿子每个月哈、啊、还会主动啊。付5万块的生活费啊，给妈妈啊，5万块生活费，因为跟妈妈一起住嘛，住在妈妈跟爸爸以前的这个房子里面，而且礼拜天的时候也会帮忙打扫啊，搬重物啊，开车采买啊，哈、啊。结果呢，有一个现象哦，就是他发现哦，他没有发现，是好多年5年以后他才自己发现有这个现象。好，我们先讲，你知道，当儿子回到自己的这个老家来住的时候。诶，我们说这个妈妈她的生活取了什么变化？譬如说她以前啊、哦、独居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她啊、哦，诶，自由自在，对不对？结果呢，现在开始啊、哦，她的重心开始移动到说，诶，今天儿子几点要回来啊？对不对？然后呢，诶，要帮儿子做个饭啊，啊，然后她的衣服洗了没啊？对不对？啊，诶，她又回到了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的那种生涯。你知道吗？那这个孩子真的，我们说哈、哦，啃老族，啃老族啊，他还真的哈、哦，还真的是把妈妈哈、哦、高龄的妈妈的那个这个劳动力还继续的这个充分的在应用啊，我们不能叫压榨了哈、哦，因为这个是人家母子情啊，人家妈妈也做得很高兴啊。那他什么时候才开始忽然间警觉到有一些问题？好，重点来了，因为他孩子回来跟他住以后。他开始哈、哦、逐渐的，而且是很频繁的、哦，就是开始会拒绝朋友的一些邀约，啊、哦，就是包括晚餐的邀约啊，假日活动的邀约啊，哈、哦，去拜访谁的邀约啊，哎，他发现哦，他开始回到像以前家里面有小孩的时候，他哪儿都不能去，哪儿都必须要先以孩子或者是以这个家的运作为优先。本来他已经是一个退休的人了，对不对？68、9岁退休，然后呢有自己的生活，然后呢忽然间他的朋友讲了一句话让他猛然警醒。诶，什么呢？他的朋友说，诶，你儿子搬回来以后你变得好难约哦。诶，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石破惊天哦，这个一语惊醒梦中人，对不对啊？诶，孩子已经都那么大了，都快半百了，你知道这个40多岁了，理论上孩子有他自己的人生啊，那孩子也应该去追求他自己人生的一些突破成长发展，不是说不能同住，而是说应该怎么样在这个孩子慢慢已经能够有自己的自我管理，然后呢自我去啊，这个你知道吗，把自己的生活能够完全的独立自主的情况之下，其实作为一个老妈妈，其实呢不应该哈、哦、在太多的心啊或者太多的体力都是在这边担待啊。结果这一个啊，我们看到这个老妈妈，她因为朋友问她那句话以后，说你变得好难约哦，她忽然间警醒，她忽然间发现自己变回那一个每天绕着孩子转的妈妈啊，每天转着孩子转的妈妈。那这样的现象啊，我们来看看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研究哈，日本厚生劳动省呢，就是他们其实把劳动跟这个卫福啊是结合在一起啊。他们发现了，包括65岁以上长者的家庭当中啊，只有65岁啊，就是我们用65岁以上的这个人口里面，只有父母跟未婚子女

同住的比例。我们好朋友，你在这个线上空中能不能想一想大概有多少？哇，我觉得我们台湾其实做这个调查，我想可能也是蛮高的，好，居然高达 20.4%。 65岁以上，你如果再把年龄往下降，当然这个百分比一定是持续扩大嘛，对不对？他是65岁以上的老妈妈老爸爸，然后呢跟这些还没有进入婚姻家庭的子女同住的比率居然高达 20.4%。 20.4 就是每五个就一个呢，每五个就一个。所以可见在日本呢，高龄父母跟未婚子女同住在社会上已经相当常见。而且这个老妈妈其实呢，她虽然因为每个月孩子给她5万块日币，在财务上其实也没有很多了，对，在财务上稍微从容一点，但真正考验的不是那个多了那一点点这个金钱，是她的时间的损耗，她的时间损耗啊。那么这个妈妈她想起她过去常常参加很多的旅游，对不对啊？那三天两夜的温泉旅行，对不对啊？好朋友、老朋友、他老同事，大家一约啊。然后呢，结果呢，当又有一个活动来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会想说：那我如果去旅游，那建一怎么吃饭呢？结果他的儿子，人家儿子自己就觉得很奇怪，妈妈你怎么会这样？他说：我都46岁了，吃饭我会自己想办法啊，你不用管这些嘛。对，你看，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儿子并没有要回来。所谓的啃妈妈的老的这个想法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天下父母心，有些时候我们又自动改换我们的模式，又回到了照顾小孩子的模式啊。那你忽略了，你孩子已经不是一个还需要保姆的小孩子、小朋友，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在社会各种阅历、历练，或者是他所能够独当一面的，也都远超过你能够想象的。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谈到这儿啊，我觉得。好朋友真的是他经过5年才有这个醒悟啊。那么我不知道在今天的这个生活片语里面，你是不是也在这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在日本的一个故事，是不是也正在我们台湾正在您的家庭里面正在出现啊。今天我们的标题是儿子返乡同住，74岁的母亲5年后才惊觉不对。

0: 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刚刚在我们的生活片语呢，我们谈到一个啊，74岁的老妈妈啊，那她在跟独子啊，一同生活了5年，就因为独子后来搬回来啊老家工作啊，那也跟妈妈一起住啊。其实独子并没有想要依靠妈妈哈，或者要让妈妈累坏了，没有啊。但反而是你知道，当孩子回来住以后，妈妈的心态开始有很多改变，就忽然间又变成了以前的那种，你知道，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啊，然后我们要看前看后啊，每天要照顾三餐啊，齁、哦、还要叫起床啊，催赶快去睡啊，的这种，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妈妈，哇，那这下子呢，忽然间在5年以后，他忽然间被好朋友一句话说，哦，你现在变得好难约哦，一语惊醒他，才发现自己原来不知不觉哦，你知道吗？已经离开了那一个，他其实是已经是一个高龄者，应该是要颐养天年哦，而不是应该是还每天为儿女的这个事情在那里啊操心烦恼啊的一个这种年龄啊。那么我们今天在心理学教室，我们还是要跨一个太平洋，我们来看看哦。就是我看到呢，在现在的一个大趋势里面哈，我们看到在2025年有一些统计显示哦，在美国30岁以下的儿女跟爸爸妈妈同住的百分比，我想很多人都以为说，美国大部分都是18、9岁、20岁左右呢，他们通常就已经哈，就是准备要独立啊，然后要离家，比如说从开始到其他州去念大学啊，他们可能就已经开始独立了，对不对啊？那怎么可能说你讲说，到30岁以上啊，这个还有很多在跟妈妈一起住或者跟爸爸一起住。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30岁以下的成年人哦，成年30岁不是20岁哦，是30岁以下成年人跟爸爸妈妈同住的百分比，在一个相关的调查里面居然还高达 49%。这是美国联准会最新的一个家庭经济与决策调查显示啊，在2025年的调查有 49% 呢，30岁以下的成年人跟妈妈父母跟爸爸是同住的。这个比2019年，你看2025到2019已经是过了6年，结果没有想到呢，整整增加了12个百分点，也就是有更多的年轻人，在30岁以下的年轻人现在是会回去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啊。而且请各位特别留意，这个30岁以下我们发现哦，超过有将近三分之一都是超过25岁，有将近三分之一都是超过25岁。所以换言之呢是什么？换言之就是说蛮多大学毕业了啊，结果呢他们并不是像我们啊，我们有时候从东方看西方啊，或者我们从台湾看美国，我们总是觉得老美应该就是你知道大学就离开了，对不对啊，他们很崇尚独立自主嘛啊，然后呢美国的独立精神啊，对不对啊，个人主义啊，就为什么今天发现居然有将近三分之一25岁到30岁的朋友，他们是在30岁以下啊跟父母一起同住，我们说有 49% 嘛，那这里面有居然有三分之一左右，对不对，也就是将近有 16% 多居然都是在25岁到30岁。所以我们可以把刚刚我讲的很复杂哦，你在空中听哦，有时候会听得有点好像迷迷糊，就是有将近 16% 到 17% 的年轻人啊，他们呢是25岁到30岁，而他们这个时候是跟父母同住的啊，那这个也是表示什么？表示说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越来越多的啊所谓的美国的年轻人，他们会想要回到他们自己原来的啊成长的地方啊，比如说他可能从小他是在A 州长大，后来他到 B 州去念书，到了 C 州去工作，可是他现在要回到自己的 A 州去跟爸爸妈妈同住啊。那么在这个华尔街日报他有没有提到一个个案呢，有一个女生呢叫萨曼莎了哈啊 ,Samantha, 她33岁，她后来呢因为哈、啊、这个感情也没有很顺利啊，后来发现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哈、啊、承担在纽约曼哈顿的房租。

所以呢，他后来啊，他就想说啊，那我就暂时回去迈阿密跟妈妈同住啊。没有想到一住就是三年。那么对沙曼莎来讲，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当初他以为只是过渡啊，只要自己的经济情况变好了，他就希望说，哎，自己再搬出来，自己再独居，就没有想到呢，哎，自己现在开始越来越享受跟妈妈同住的这个日常生活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哈，经济因素确实是使得很多年轻人他们必须很面对现实去考虑的时候，他必须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跟父母同住啊。那么事实上有一个金融顾问公司哈，它叫做 Fervent 这一家金融公司啊，他们在2026年的春季调查显示，就是有 55% 搬回家跟父母同住的年轻人，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有 55% 说他们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经济压力。美国的房价呢，因为哈，很多因素啊，现在已经平均的中位数已经高达40万美元啊，40万美元各位都晓得嘛，假如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台币跟这个美金的汇率哈，大概你再乘以 30% 嘛啊，对不对？30等于是一这个1200万。那有人说，哎，这个在台湾还好吧？可是你知道，对很多美国年轻人，他们可能因为美国很多时候领那个周薪啊、半月薪啊，他们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储蓄的习惯啊、哦。所以呢，其实这个刚刚讲只是中位数，所以在某些大城市，那个房价应该是更高啊、哦。那所以加上很多美国的年轻人，因为他们念大学都是独立自主，所以他们可能就已经背负了很重的学贷。啊，就像我们很多台湾的大学生，刚从大学毕业，其实呢身上就已经欠债30-40万都有可能，都要给付。所以呢，我觉得啊，确实啊，就是不可否认，他在这一个报道里面看到有一些个案哈，像有另外一个啊女生呢，28岁叫 Megan 啊，她跟妈妈本来是住在亚特兰大的郊区啊，那她说，其实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算是有能力搬出去。但是他们可能变成月光族啊，因为他们付完房租啦，付完一些生活开销，到了月底的时候就身上一毛钱都没有啊，所以他们宁愿呢，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把那个房租那个部分哦，哎，因为跟妈妈住啊，跟爸爸住啊，至少会便宜一点啊，而且呢，总是亲子嘛，不会那么计较嘛，哈、啊，这个往往会让他们匀出一些所谓的自己可以自由应用的一些资金，对不对啊？那么过去哈、啊。其实啊，整个社会对于这个孩子长大以后还是跟啊这个所谓的爸爸妈妈住在一起啊，都是比较负面的一种看法。但是呢，现在已经慢慢的啊，已经有一些这种局势的转变啊。那么各位都晓得，以前啊，就是说如果你跟爸爸妈妈还住在一起，很容易被人家戏称叫全职女儿或者叫全职儿子啊，他们英文叫 full time daughter 或者叫 full time son 啊。那他们不太喜欢哦，就是、啊、把自己的这种事情啊，好像让社会大众或者让朋友知道。可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哦，他们会公开让大家知道说，哦，我就是跟爸爸妈妈住啊，所以我是一个 full time daughter 啊，对不对啊、哦？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在迈阿密的那个沙曼莎，他在 TikTok 他就自己把自己当小网红，然后就记录跟妈妈同住的生活，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了 啊、哦，而且几乎没有人会批评他。大家反而会觉得说，哎，你这个很不错嘞，你这是很好的一个理财方式嘞，对不对？你跟你的妈妈住，结果呢，你一定存了很多钱。所以呢，这种趋势呢，使得未来在美国可能会有越来越多，我们刚刚讲哦，就是年轻人会返乡啊，会回去呢，跟自己的父母一起同住。那么28岁的一个这个女生叫凯西哈 ,Casey 啊，她也是连续失业两次以后，她就搬回密歇根老家。结果呢，她回去她也没有说变成回来什么都不干了啊，她就是用她自己的钱重新装修了她自己小时候住的房间，然后呢建立跟爸爸妈妈相处的新模式。她说，我自己可以保有自己的空间，但是我不会像小的时候一样一直黏着他们啊。所以我觉得哈，这个其实在我们今天思考啊这样的一个议题啊，就是会不会在我们未来台湾啊，也有可能会变成是我们看得到的一个蛮普遍的现象啊。因为在都会区啊，其实真的房价真的很高啊，你看在大台北啊、桃园啊，在一些所谓的相对的六都里面，其实呢一个年

年轻人他要自己去买个房其实都很不容易啊。在我自己所教的学生，像我印象很深刻，前两年一个毕业的这个 MBA 的女孩子，她刚好考上台北的一家银行金融机构，而且那银行还不错啊，所以她不是台北人啊，但她要住在台北啊，台中人，然后要住在台北，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她一个月后来那个银行啊对这个新鲜人给她多少钱，可是她光是租那个房租还不含管理费就18000块。18000块如果再加上他还要付一些什么管理费啊，什么水电瓦斯啊等等，可能应该是绝对破2000、2万块了啊，2万块。那2万块我们试想一想，他一个月刚大学刚研究所刚毕业，好吧，就算拿5万块吧，对不对？他还剩下多少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相对在经济力比较弱的，像西班牙裔啊、亚裔啊、非裔，还有一些新移民的家庭里面，回去跟爸爸妈妈住的这种趋势是相对很明显啊。那么在这个相关的调查里面啊，就是发现啊，虽然说 COVID 的时候回去跟爸爸妈妈住啊的人是比较多，那现在是有一点回落了啊，但是还是维持蛮高的一个水准啊。那么有一个在这个一个人口普查的一个数据，就是说如果以到2020年7月为例啊，18到29岁的美国人啊，18到29岁的美国人，然后至少跟你的父母中的一位同住的这样子的比例呢，居然高达 52%。 所以换言之，就两个，就有一个美国18到29岁的年轻人是跟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跟爸爸或者跟妈妈一起住的。我想啊，这个是我们未来要持续观察的啊，在台湾啊等整个这个经济发展啊，还有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房地产啊高价化以后啊，然后再加上青年就业、青年啊整个创业各方面的一些困难啊，青年贫穷的问题，会不会慢慢在台湾社会这种回去跟父母一起住的百分比也要节节上升起来？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

悄悄话，今天的悄悄话，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负面童年经验已经成为一个国际上关注的公共卫生议题。当我们把它定位成是公共卫生议题的时候，国际上自然就会有一股力量想要去研究怎么改善，怎么预防。所以我就注意到在2019年也就是在疫情之前，那后来就有3年的疫情，那到现在2026年。那2019年就有一篇探讨怎么样才能够营造一个正向童年经验的环境呢？当时研究有提出7项指标，后来可能就是疫情来临，公共卫生领域可能就是以防疫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探讨议题。后来到2024年、25年，乃至于到今日，我看到国际期刊上面，正向童年经验又开始被热烈的探讨。那我觉得其实这对我们来讲，而且我其实看到这个趋势，从负面童年经验到正向童年经验的这样的一个演变，从好像是医学做一点研究，然后发现它对个人影响很大，后来才发现原来负面童年经验的普遍性非常的广，那以至于整个议题的被关注度增加了，所以就被公共卫生的这个领域把它看得越来越重要。那我们今天悄悄话，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在2019年这篇 paper 它提到说怎么样来经营一个积极的童年经验的环境，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而且国际上呢的一些相关研究也最常引用这个7项指标，所以就是它简称 PCE 啊 ，Positive Childhood Experiences。那哪7项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呢，就是能够跟家人分享感受。哇，我觉得这个好重要哦。如果我们有感受，能够跟家人分享，那那个感受就能够被接住甚至被消化，所以呢这个能跟家人分享感受这件事情是正向童年经验的第一个指标哦。那第二个指标是什么呢？是有情绪被理解的经验，也就是说遇到困难的时候觉得家人会支持自己。哇，我觉得这也很重要诶。如果我们遇见困难，然后呢回家还要挨骂，那真的是雪上加霜啊。但是如果我在外面遇见

很困难了，然后呢，我敢，回家说，因为家人会支持我。那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不怕遇见困难，事实上遇见困难也能够被支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哦。那第三个指标是有可靠安全的基地，能够参与社区宗教或者是文化活动。也就是说，其实这就扩大到社区了，就是说，信仰、宗教自由，然后不会有这种参加活动、文化活动或者是宗教活动的时候，遭受到鄙视，或遭受到攻击。所以，如果从小到大，好像就是可以有很自由的宗教信仰跟文化活动的自由参与度，那这个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其实是很正面的。好，这是第三个指标。第四个指标是有群体的归属和文化的连结，也就是说，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他觉得自己有归属感，那不是只在家里，而是在社区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有归属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它其实影响一个孩子的性格、健康的发展，还有自我探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有的环境。然后第五个正向童年经验的指标是在学习环境中被看见、被接纳。那学习环境中被看见、被接纳，这个是当然就是指他能够在学习环境当中交到朋友啊，所以相对的，如果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真的交不到朋友，那会是什么状况？就是被霸凌嘛。对，那当然不是只说啊，那没有被霸凌就好。其实更正向的经验是，他能够交到好朋友，他能够感受到有朋友的支持。好，所以到第六个指标就更进一步了，就是有同侪情感连结。那这里我觉得蛮棒的，就是说这因为它是指标嘛，所以其实要可以有这个观察量化的一个观察指标哈。那这个文献上面写说，有2名以上非父母的成人与自己有真诚的互动，哇，2个以上的不是父母的成人然后跟自己有真诚的互动，哇，我觉得这个是很棒。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同侪啊，就是说一个孩子如果不但有同年龄的朋友，然后也有成人的朋友，那这个孩子而且可以真诚互动，那我觉得这个孩子的那个发展就很稳，OK，所以这个是第六个指标，然后第七个指标就是有第二圈照顾者，哎，第一圈照顾者是谁？就是父母嘛，这个家人嘛，那第二圈的照顾者呢，就是老师、亲戚、邻居、教会的朋友、教会的长辈、牧者，都可以成为他，除了家庭以外的照顾者，这是第二圈的照顾者的概念。那当然，其实正向童年经验最根本、最根本的就是家庭环境能够提供一个孩子的身心安全。那我自己在看这个童年经验的，这个目前当代啊最。最近的一个国际研究的一个方向，其实我心里面一方面也很感恩，就觉得说，因为常年超过30年，我在追这个议题，然后追到现在，我其实看到一个教会的机会，也就是说，
教会跟

0: 据这些国际研究的趋势，能够为社区提供一个很正向的帮助，各家的孩子正向的发展。其实这是一个教会能够做福音育工更积极的面向。其实我讲话越来越慢，但是脑筋有些时候动得很快。我其实已经有一个理想蓝图放在脑海当中，当然现在脑子里面有什么样的理想蓝图，有什么样的这个热情，其实都会先放在心中酝酿，然后祷告，然后看看神有没有开路啊。那如果神有开路啊，我们就做下去。我其实已经看到未来教会如果在社区中能够成为正向童年经验的倡议者，还有这个资源的提供者的话，我觉得那会是非常符合时代现今的需要，然后又可以向社区百姓积极传福音的一个策略。那我放在心中祷告吧那如果神好像也是有往这个方向来带领他的众教会，我相信一定就会水到渠成。那不然就是放在心中持续祷告就好。
1: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要给我们一些回馈或者您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你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0: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1: 拜拜。

0: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民国十年满暑过，在快乐的年，我都我变得较聪明，生活还有女手组合起来的，二首是从感恩开始的。
2: 上帝本的每年都是托业妇女，就像你的笑容同样珍贵可爱。 Go Go Radio FM 104.3。
3: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有了朋友的陪伴，人生不会寂寞孤单。在这个充满着欢笑和泪水的节目园地，愿它能带给我们生命的温暖与共鸣。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佳音会客室，让我们彼此真心分享，真诚以待，让我们一起留住感动，追寻光明。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来到嘉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我访问的嘉宾是前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学生辅导中心主任教育学者张军博士，来分享信仰见证和生命故事。张军老师在大学的时候呢，他起先是政大西洋文学系的高材生，不过因着对教育和心理辅导的浓厚学习兴趣，在33岁的时候赴美。

0: 攻读博士，获得伊利诺州立大学特殊教育学系博士的学位。那回国之后呢，就从事心理辅导还有教育工作，并且曾经担任张老师生命专线义务督导，那也经常受邀到大专院校进行生命教育和生涯规划的专题演讲，分享结合圣经真理和辅导专业的生命教育教导。那张军博士的夫婿叶约雅弟兄是弥赛亚企业的创办人，是国际知名的品牌欧德乐器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夫妻俩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同心爱主服侍主。我们将以两集的专访来邀请张军博士分享信仰见证、生命故事和在服侍当中经历到的恩典见证。好，我们简单的前言介绍了，就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出场啊。张军博士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来到我们嘉音。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欢迎来到嘉音会客室哈。真的很开心为了这次采访，前两天特别到林口您府上来拜访您这才发现真的是需要两集的时间哈，非常可以说更详尽的，因为不管是您或是您的夫婿，你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有非常精彩的发展，而最美妙的是上帝让你们经历了许许多多丰盛的恩典见证，在高山低谷在苦难在辉煌，然后都深深的经历到主的带领还有主的使用啊。好，那首先我想就请您从您的这个本行来谈起好吗啊？那首先请您分享啊，您对于这个教育和心理辅导学的领域啊，当初是怎么产生的兴趣？因为您本来在那个政大西洋文学系，您还都拿到全班第一名啊，然后后来还留校助教哈，担任助教，然后后来可是一直您好像就是想要再去从在这个教育啊，还有心理辅导上面去发展哈，所以这个很特别哈，是怎么样会有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就是生涯方向的一种转变？
1: 好的，其实当初。一考进政大西洋语文学系，才开始上一个学期的课，我就觉得我的这个文学这方面是可以当成兴趣，但好像不是我的志趣。所以别人这个一进大学是开始就是轻轻松松的，不再就好像不再是像从前那么考学校那时候那么认真的读书，但是我是为了要转系，所以大一开始就有点。就在考虑要转系，所以特别认真才会拿到第一名，但是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反而我的系主任说只有教育系第一名转进来，没有我们西洋语文学系第一名转出去，所以我受到很大的挫折，因为我要念第一名是为了要转系，
0: 就是要转教育系。
1: 对
0: 所以其实你就是因为对教育有浓厚的兴趣，
1: 是
0: 跟想要在那里大展抱负。好，不被我打岔，请继续分享。
1: 没问题。记得当初系主任他讲第一句说，只有教育系第一名转进来，没有我们西语系第一名转出去的时候，我就很生气。所以没有听到后面一句，也不是说没有听到，没有把他后面讲的这句放在心上。他说你对教育这个领域有兴趣很好，但英文是工具啊，所以他坚持不帮我签字转出
0: 是，
1: 直到我33岁出国去念书的时候，上帝很奇妙安排了一位师大教育系的毕业的同学跟我同样在这一系读这一系的时候他第一个学期结束就转学了他念不下去因为我们学谘商教育要经常的是三个人一组一个做 client， 一个做 counselor， 一个做 observer 三个人一组，这样的演练都要用英文，
0: 是，
1: 所以他就觉得他没有办法上课听也听不下去了我才想到我的系主任是对的，可是
0: 因为要把这个西洋文学西语打基础打好，
1: 对
0: 原来如此
1: 对，之后我记得我回国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找这个系主任跟他道歉，
0: 是
1: 很遗憾是他已经离开世界所以我常常跟青年孩子们说 真的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是锋芒

0: 锐利的啊，
1: 不懂得年少气盛啊。
0: 之后才知道啊，幸亏那时候他没有给我签字。
1: 嗯，
0: 那其实我是一毕业担任助教哈，但是做了母亲以后，我其实就辞职。
1: 是
0: 啊，那直到孩子比较大的时候，系里啊，我是辞掉学校的助教的职务。那隔了一些年，孩子们开始上学的时候，学校又让我回去。这个时候就知道西洋语文学系啊，不再是像过去做满四年助教就直接升讲师啊，所以需要到国外拿学位才能够升等
1: 啊。
0: 所以就要开始准备出国。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很奇妙是我在这一年准备申请的时候，我有一位好朋友，他是拿了谘商教育的博士回来了。
1: 嗯，
0: 啊，但是呢，他却陷在一个婚外情的漩涡里面无法自拔。
1: 哦，
0: 他跟我在谈他的这种这个纠结的这种情绪的时候呢。我跟他谈话，他说：“哎，你很适合去学心理辅导。”哎，
1: 哦，是，
0: 我才想起来，当年我是要转教育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很自然申请了谘商教育这个领域，
1: 是、
0: 这个、学习的
1: 课程，是的，是
0: 的。
1: 嗯，谈到了这个呢，我要绕回来，
0: 好，
1: 就是说，其实，我们会走哪一条路？顺服就蒙福。当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就知道他带领我们的方式是很奇特的啊。
0: 是。
1: 那我想说，您会认识您自己的兴趣，坚持您的志趣哈。那相信就是主早早在您生命里扎根。我们想听听您是怎么认识主的。
0: 那又是一个很奇特的状况哈。那但是长话短说，
1: 好，
0: 是因为。有一位认为我爸爸是他的救命恩人的这位呢，他人到了美国有很好的发展，有一次他辗转的找到了我父亲，就写封信来说希望能够这个我们六个孩子里面选一个送到国外到他那里啊，这个学费生活费他都资助
1: 负责。
0: 那时候刚好我三姐是高三啊，所以自然是找他。后来知道那边申请的学校是叫做Methodist 的什么什么 University 之类的哈，就是跟
1: 是卫理宗派的，
0: 对，跟我们就想说这是一个教会 Methodist Church 嘛哈，
1: 卫理宗，
0: 所以就去了解，因为我们本来没有信仰，去了解才知道这个是在大陆叫美意美会，在台湾叫卫理公会，
1: 卫理公会，
0: 我们住台南，所以就找到了台南卫理堂，
1: 是，
0: 对啊，我三姐就把我带去那边，结果从此以后他再也没进来，我是再也没出去，就一直在教会待下来。
1: 原来如此。所以在高中的阶段就这样子接触了这个信仰，而且之后的生命是一直去经历它哈，那很奇妙。好，您终于就是学到这个所谓的谘商教育哈，也就是结合了心理辅导，
0: 是，
1: 还有教育这个生命的一个培养等等哈，这只是我粗略的这样的一个抓一个大纲。您可不可以细讲一下，就是你接受哪些装备，然后当代有哪些的流派，在你求学的时候呢是这么样的一个思潮主导，
0: 是，
1: 但是后来呢你发现到其实嗨这里面呢有很多人本的思潮哈，好像这段话讲起来会比较长哈，我们先听一首诗跟乐，待会儿呢请您详解详细的来解说，而让我们小心这个心理学里面的一些陷阱啊。好，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们，待会儿回来哦。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张军博士。

0: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宜兰罗东 FM90.3， 桃园GoGo Radio FM104.3， 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在周日的晚上10点收听嘉音广播电台嘉音会客室。那当然我们透过了嘉音电台的网站，还有社群媒体，还有 Podcast， 事实上你要收听嘉音会客室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嘉音会客室，听听嘉宾生命故事的分享，还有呢他们在生命当中种种丰富的智慧的领受真的太棒了。那今天呢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其实大家都很亲切的称呼您叶妈妈就是我不好意思叫你叶妈，因为我
1: 没问题
0: 你很年轻了但是你有一种妈妈的慈祥又有一个学者的严谨好，我们回到这个刚才我勾起的这个话题兴趣的引子因为其实现在大家有这个心理方面的困扰或者身心方面的一些困扰是越来越多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也越来越多那您又学的是这个咨商教育嘛然后所以不管是对于教育的启发啦或者是心理咨商的辅导啦都是有研究的。那么我们就接下来就很直接的请问您就是您接触到哪一些这个心理学的流派然后呢圣灵是怎么样提醒您小心注意心理学的人本思想不要踏入心理学的误区那如何用圣经真理恩言善导的来劝慰人所以分享您这奇妙的领受
1: 时间的关系我就大略说我在学校那个年代1981年出国那时候我33岁那个时候
0: 就是到伊利诺州立大学
1: 心理咨商这一方面是有8大理论技巧那其中呢让我最有兴趣的一个学派叫做理情治疗学派那
0: 理情就是道理的理情绪的情
1: 就是合理情绪化治疗
0: 合理情绪化治疗
1: 主要的他那个理论就是说一个人会产生一些负向的情绪对自己不好的影响的情绪是因为不是因为外界的引发事件而是我们人对于这些引发事件的人事物了的一个想法所以有一个 ABC 理论我就特别有兴趣我记得那天晚上在读这个理论的时候有好几个 pages 那甚至读到我的室友醒来说张君啊你怎么还没睡我一看都3点半了所以那个理论真的很吸引我一方面可能是我自己很有情绪化的问题
0: 是
1: 那针对我的话就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很奇妙的是这个我最喜欢的这个学派等回到台湾我开始任教照着我这些所学的来讲到应用到生活上的比如说认识自己认识情绪认识婚前的两性关系就是认识真爱认识婚姻婚后的夫妻关系这一类的时候呢我在读圣经当中神光照了我第一个我最喜欢的这个 RET 学派的 ABC 理论其实不是这个 Alice 他 发展出来的是在3000年前所罗门王的真

0: 言里面一句话就把它讲出来了。
1: 哦，
0: 箴言四章二十三节那边说，
1: 嗯，
0: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
1: 出的、嗯、
0: 那这个就是那个 ABC 理论。
1: 嗯哼，嗯嗯嗯。
0: 那你知道当我要出国申请的时候，我所认识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回来的这个，他就是在 RET 这个理论是一个等于算是蛮权威的了哈。
1: RET 就是理情心理学，
0: 理情治疗学派，
1: 理情治疗学派，嗯、
0: 对, 对, 对、
1: 嗯，
0: 就是要改变想法来改变情绪。
1: 那、嗯嗯、是、
0: 嗯、那。他呢是在这方面的权威，可是他自己落入这个好像这个婚外情的这种情绪当中，他也无法自拔。
1: 哦，
0: 啊，那后来我记得我在跟啊刚到国立台北商业大学任教的时候，有参加全国大专院校的辅导主任的开会，
1: 嗯，
0: 啊，
1: 嗯，
0: 也、一起开会，关起房门来的时候。我都常常跟他们问说，是不是在我们做辅导的时候最害怕学生讲一句话，因为他讲这一句话你就没辙了。
1: 嗯
0: 啊，我们跟他谈话谈了很多啊，讨论出很多可以解决的方式，
1: 是
0: 只要他们讲一句说，老师啊我知道可是我做不到
1: 啊、
0: 哦、是不是，
1: 是，
0: 所以你就知道很多辅导专家他理论都知道他还是做不到，
1: 没错，
0: 更何况
1: 嗯
0: 这个理情治疗学派说是因为你的他那个 ABC 理论 A 代表的是一个引发事件、
1: 嗯、
0: Activating event、
1: 嗯、
0: 那是 A 的开头哈， B 是一个 belief system 也就是一个想法、
1: 嗯、
0: C 是一个 consequence 就是前面引发的事件哈，然后一个想法，你对这个引发事件的想法，然后这个情绪反应的这个 consequence 有怎么样的情绪的结果？
1: 结果，嗯嗯，
0: 那一般人都是说是因为这个引发事件造成这个情绪反应的结果。
1: 嗯，
0: 实际上这个理论说不是，不是这个 A 造成 C， 乃是 B 造成 C， 就是你对于这个引发事件的想法造成了这个情绪反应的结果。
1: 嗯嗯，
0: 所以这个理论大家都知道，可是当你这个想法没办法改成一个能够改变你这个情绪反应的想法的时候，你还是没辙。
1: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们、
1: 他指出问题，没指出方法。嗯、
0: 对，
1: 啊、
0: 也
1: 没指出解决的方
0: 法，不对。
1: 对对，
0: 那怎么样是对的想法？
1: 是
0: 在我教心理学开始，其实我33岁那个时候，你是被上帝管教啊。我们家里经历一个财务的困境，家务被破碎以后，开始很渴慕的读圣经。
1: 哦、
0: 那个时候神的话呢、
1: 嗯、
0: 成为我的想法、
1: 嗯、
0: 我就发现如果我们不认识圣经真理、
1: 嗯、
0: 我们知道我的错误想法不对造成这个结果，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是正确的想法、
1: 嗯、
0: 可是圣经上、约翰福音8章32节主耶稣有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必要晓得真理，真理必使你得以自由。所以箴言4章23节这边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发出。怎么保守呢？我那时候就请问神、每次边读经就边祷告问神说、主啊，我要怎么保守我的心？圣灵光照说，你就是要保守你的心只存真理。换句话说，你看任何事情是用真理来看，真理必使你得以自由、
1: 嗯
0: 啊，所以那个想法是用神的话成为你唯一的想法，你就不再被情绪辖制，不得自由。
1: 阿门。
0: 哇，这句话把我的、真的把我救活了。我从前是非常情绪化，如果那个年代有所谓忧郁症、躁郁症什么症的、我真的是很严重的忧郁症、很难。常常都想我血型 A 型嘛，多愁善感哈，常常情绪低落什么的。但现在知道是我的必须要更新变化、这个、罗马书12章2节说、不要效法这个
1: 世
0: 界、只要心意
1: 更
0: 新而
1: 变
0: 化，查验
1: 何
0: 为
1: 神
0: 善良纯全
1: 可喜悦的旨意，
0: 就是神的真理才是这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你保守你的心里存的都是神的话成为你对任何事情的看法想法的时候， 真的得自由了。所以我常常在学校教认识情绪这门课的时候，
1: 是
0: 常常

0: 跟学生也是上帝给我的智慧啦哈。
1: 嗯、
0: 我应该其实更浅一点讲啊，就是开始上课的时候，我的课非常受欢迎，因为心理学常常我用各种的活动，比如说认识自己啊，心理学的讲法就有这个自省法、镜子法啊、测验法什么的哈。也镜子法的时候，就让同学们找班上跟你最熟悉的人两个人对坐哈，你告诉他你的眼中的他是怎么样，他告诉你他眼中的你是怎么样，这个叫内心、那个外这个镜子法、内心法是自我
1: 镜照镜
0: 自我省察，
1: 照镜子
0: 我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
1: 就是照镜子那个镜子法，
0: 对面、对方、
1: 来对照，
0: 对你比较熟悉的人来告诉你啊、所以也有了那个周哈里窗的那个理论可是呢很奇妙哈，在我读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那边，圣灵光照我这段话哈，这段话其实我可能已经读了十多年了，可能应该是读了十多次了，好像从来没看过一样。这一天我开始教心理学了，这一天呢，圣灵突然光照我这句话，诸天哪、你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圣灵马上光照我说，你看上帝的感叹跟人的感叹都不一样，
1: 是
0: 人的感叹就是天哪、是不是单数的天，
1: 对，
0: 但上帝的感叹哈，
1: 是诸天，
0: 我没有看过希伯来文的原文但是看过英文本是 heavens 加了，
1: 对，加一个 s
0: plural number，
1: 对，是诸天了，
0: 复数，
1: 是
0: 因为上帝造天地万物，他知道天外有天，
1: 是
0: 是不是？保罗还在第三层天领受了那些隐秘的话语，是不是？所以上帝的感叹是诸天呐、你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我就在想，上帝啊，为什么你这么大的感叹呢、下面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圣灵又光照我，你是不是神的百姓？我说是啊。这里有没有说某些神的百姓做这件恶事？
1: 没
0: 有、
1: 所
0: 以意思说下面这两件恶事就是我做的，所以我要不要很认真警醒的来听、就想说过去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没有听到、
1: 是，
0: 所以上帝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是要侧耳听，留心听神的话、否则常常就忽略了、这两件恶事，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离弃他这个活水泉源，他是活水泉源，我们不去依靠他、凡事、都可以支取，从他那里、支取他的无限的恩典、智慧、安慰、力量、他是各样美善的恩赐全被赏赐的源头嘛，
1: 是
0: 我们不去依靠他、这是第一件、第二件我们靠自己是怎么样，我们自己去辛苦的挖池子，挖池子做什么呢？要存水。上帝说，结果呢，你们挖了池子，这个池子却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马上好像圣灵就是让我知道说，原来我所学的这个心理辅导就是那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意思是没有用的，无效的，
1: 是
0: 啊，所以我这时候很警醒的啊，很谦卑的来到神面跟神求问说，那我怎么办、我现在接到聘书，我做的是心理辅导，我教的是心理学、甚至后来看我另外教一门叫做生涯规划，连那个也不合神的心意。上帝说，你不可向明日夸口，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都还不知道，你怎么去规划五年后十年后，甚至圣经上说你只能说，若是主许可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
1: 是, 是，
0: 我们还这么做什么短程规划远程规划，
1: 是、
0: 所以处处都是好像神的话开始都是在对我说的，
1: 好，
0: 都是在责备我的，
1: 好震撼哦！
0: 是
1: 我刚才因为一下子很快就闪过去了、您再告诉我们一下、那么您刚刚讲到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
0: 是
1: 这个经文是哪里出的、
0: 耶利米书二章、
1: 二章
0: 十二十三节
1: 哦，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要去翻看一下、耶利米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
0: 要不然请德语翻开了吗、或者你就 读一下看是不是我刚刚讲的
1: 耶利米书二章
0: 十二十三节，
1: 二章
0: 希望我没有记错，
1: 二十三节是的，有

0: 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哇，石破天惊、
1: 好的、
0: 我现在又要丢一个话题的引子啊，就是

0: 然后好像神手中的一个、神是窑匠，我们是他手中泥嘛，
1: 是、
0: 所以我们进一段诗跟乐，
1: 是
0: 在待会儿要请你谈一谈怎么样经历到灵里的重生。
1: 谢谢主，谢谢。

0: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魏德瑜。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前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学生辅导中心主任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特殊教育博士的张军张军老师，大家都很亲切的称呼他叶妈妈。因为张军老师呢不但是教育学者，而且他也是这是怎么讲呢，这是身体力行的来活出真理，也就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汲取生命的活水泉源哈，怎么样去认识真理与真爱。好，那我想您在这个青少年的阶段，也就是说读高中的时候就去了教会啊。那什么时候对对对，当然我们说宗教徒或者是真正灵里重生的一个生命的信徒其实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这个是一个好像那个揭开帕子的感觉，我无法真切的形容，必须大家自己亲自经历哈。那我就接下来就想请张军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灵里得重生的那个经历。
1: 好，记得曾经唐崇荣牧师说过哈，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哈，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还是糊里糊涂。那我就是他讲的那时候，我16岁受洗，就16岁，我姐姐把我带进台南卫理堂哈。那我记得，在年底圣诞节前，牧师就问我说：“哎，圣诞节有洗礼，你要不要报名参加洗礼啊？”我说洗礼是什么意思啊？洗礼就是你受洗以后你就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份子啦。我说那我愿意啊，我是这样糊里糊涂受洗的。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洗礼是要归入基督的死，但是我真的是不清楚，接受了洗礼。然后本来应该信而受洗，就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来读经，但是因为都不认识，真的是糊里糊涂。读圣经呢，一打开哈，我记得很多牧师都在常常说我们这些信徒呢，读经读到出埃及记就出不去了。
0: 是。
1: 那我呢，是连出埃及记都没进去，创世纪读到第3章我就读不下去了。就是后来才知道哈，上帝的道向着聪明通达的人是隐藏的，向着婴孩是敞开的。为什么我从前是用我的聪明 通达，我认为自己是聪明通达的人，用我的这个聪明来读神的话，常常就是在跟神辩论。一读到说上帝说园子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唯独那个

0: 分别善恶树的果 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
1: 嗯，
0: 我这个时候就跟上帝说，神啊，你怎么这么莫名其妙，你不让我们分别是非善恶啊？所以这个自作聪明的啊，就自以为知的啊，所以圣经一概就不读了，
1: 是
0: 读不下去。
1: 嗯
0: 啊，但是感谢神，33岁的时候我们经历了财务的困境啊。45年前，
1: 你是说就是你的先生，你的夫婿啊，他在生意上面哦，
0: 对，感谢神
1: 跌了个大跤。嗯，
0: 可能在我们人生那个是我们最经历最大的艰难困苦的时候，可是那却是我生命的一个转捩点。
1: 嗯，
0: 因为我说过，这个我从前是那样的骄傲，自以为是，自以为有，自以为知，自以为能啊。那但是经历的这个困境的时候啊，甚至在这个之前是我是认为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难这个字啊。别人呢在看到我先生30岁不到就能够这个生意做到全省有6家分公司哈，
1: 嗯，
0: 都说哇你们年轻有为哦。
1: 对，是先生创立的是弥赛亚企业，然后有经营欧德乐器公司，有多项的这个音乐乐器的这样的一个发明和专利啊，现在是全球知名的一个大的品牌。好，打岔，但是曾经跌了一个大跤。
0: 哎呀，他们都说你们年轻有为啊，很厉害。
1: 是，
0: 我都说哪里哪里，这是上帝的恩典。你看我们嘴巴很容易讲这种话，但上帝是看内心的，他知道你心里是骄傲的。感谢神给我们这样这么大的财务困境哈，那个债务啊是几辈子还不清的，不是一辈子还不清，是几辈子还不清的。
1: 这么大的债务。
0: 但是神知道，如果这个艰难困苦不够大的话，我的骄傲破碎不了，我还是没有办法被好好的管教。
1: 是，
0: 所以感谢神，这时候经历了财务的困境，知道是靠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时候，谦卑下来，
1: 是
0: 打开圣经啊，这个才晓得，一打开看到的一句：“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
1: 谦
0: 卑
1: 的人。”
0: 又读到上帝所爱的他必管教，管教的当时都不是快乐的，但是为精炼过来的人就要结出那个果子叫做义，为了让我们跟他的圣洁有份。而且圣经上也说，人非圣洁不能承受神的果。原来神只看到我是那样的糊里糊涂，所以用个很大的艰难困苦破碎我的骄傲，让我蒙福了，
1: 破碎你的糊涂。
0: 而真正的知道怎么样是个基督徒的第一件，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舍己呢，就是这个，你不要以为你自己这个生命是很棒的哈，你要知道在上帝的光中。所以你看，后来上帝让我用圣经来教心理学的时候，每一个专题都是一句话，然后就一篇丰富的信息，认识自己。上帝给我的是诗篇36篇第9节，他说在他的光中必得见光。那我在学校，这些学生都不是信徒啊，都不是基督徒，我怎么直接用圣经跟他们教呢？上帝就让我常常用比喻啊，所以比如说在他的光中必得见光，我就会讲到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闲极无聊的躺在沙发那里哈，然后突然一道强光进来，你会看到那强光里面满布灰尘，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1: 有，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还有好多浮尘在那边。
0: 对，对这个小时候的这个经，那个画面显现出来，讲给学生听。我说没有这道强光的话，我们以为这个房间里面是很干净的，是不是？
1: 是，
0: 你看不见灰尘。那是因为不够亮，但强光一照才知道满布灰尘。那我们也是，神的话就是这个亮光，会光照出来。
1: 是
0: 我们以为我们是圣洁的，是慈爱的，是有爱心的。圣经上让我们知道，我们一被照，看到我们的败坏、罪恶以外，甚至有讲到，我们把我们的义呈现在神面前，也不过就是真的是

0: 很污秽的破布一样的、啊、哈，
1: 是是、
0: yeah, 不堪一看的，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强光就借着神的话光照我们是罪人、啊、是这个、不堪一看的、啊、这种生命。上帝不是要我们自暴自弃、
1: 嗯、
0: 上帝要我们仰望十字架上的那个主耶稣，
1: 阿们、嗯、
0: 他是真正活出上帝的形象。
1: 是，
0: 那我也告诉学生们，罪的定义不是说违法的杀人放火的这样才叫做罪、
1: 嗯
0: 啊、尤其我到监狱里面去，最要跟他们提醒，不是他们被抓到监牢里面坐牢的人才是罪人、
1: 嗯
0: 啊、上帝告诉我们的罪是什么呢？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
1: 荣
0: 耀、
1: 嗯、
0: 亏缺就是我们没有按着神的形象，我们是按神形象被造，但是并没有活出上帝的形象，这就是罪、
1: 嗯、
0: 只要亏缺一点点。我记得唐牧师曾在大型的布道会上，
1: 唐崇荣牧师、
0: 对、
1: 嗯嗯嗯、
0: 他会在桌面上都有 一包这个面子面纸，
1: 嗯，
0: 他会抽出一张来问大家这什么形状，大家说长方形，他就说那长方形这个右上角撕下一小角，撕下一点点，撕这一小角还叫不叫长方形？不叫长方形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这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活出上帝的形象，亏缺那么一点点都是罪了，更何况亏缺的那么大、
1: 哦、所以唐牧师也是用这样善用比喻、
0: 嗯、是
1: 让我们去理解。
0: 对、
1: 嗯、啊，我觉得在听张老师在分享的时候、
0: 嗯、
1: 觉得您讲的就是那么的鲜活，好像嗯，你有特别预备吗？还是说神会给您
0: 就是当我知道我教课的那个心理学
1: 是
0: 不合神心意人本的思想、啊、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就跟神说那我怎么办，我接了聘书我不能 不教下去。
1: 嗯，
0: 上帝真的光照我，从此你不用备课、啊、站上讲台自然有话语给你
1: 哦、
0: 啊、那真的就经历了圣经上所说的在信的人必有活水江河从他腹中流出来。
1: 嗯，
0: 后面括弧说这个活水江河就是圣灵。
1: 是，
0: 所以当我真正知道我们这个受洗的意义，信而受洗的哈、
1: 嗯、
0: 对，进到水里就是我老我死在里面了，
1: 是、嗯、
0: 再一起来就不再是我，是跟着主复活了。
1: 嗯
0: 啊，所以在基督里要成为新造的人、
1: 嗯、
0: 是靠着神的话语还有圣灵的带领，圣灵让我们进入神的真理，明白神的话、
1: 嗯、
0: 圣灵给我们能力活出神的话、
1: 嗯、哼，
0: 所以、哦、这个教会里面不能缺乏神话，也不能缺乏圣灵。那今天我们台湾常常分什么福音派啊灵恩派啊，
1: 嗯，
0: 唐崇荣牧师曾经说教会需要福音也需要灵恩，但是不要加上派。
1: 哦、讲得太好了，
0: 然后让我看到、
1: 嗯、
0: 因为福音派很注重神的话，但是却没有从真理里面去认识圣灵、
1: 嗯
0: 啊、那灵恩派很强调圣灵，但是是强调圣灵的全能侍奉，圣灵的大能，却忽略了圣灵是为了来见证荣耀神、
1: 嗯、
0: 圣灵是带我们进入真理，圣灵是带着我们活出、啊
1: 嗯、
0: 靠着圣灵才能成事、
1: 啊、是
0: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
1: 方能成事。
0: 所以、嗯、也讲到信而受洗就必有圣灵宝会是内住在我们里面、
1: 嗯、
0: 所以每一个受洗、嗯、真正明白受洗的意义是经历了即死主活这样子的一个转换重生的话，
1: 向自己死，向基督活，
0: 是，
1: 嗯哼嗯哼，好，
0: 是从圣灵顺从圣灵而生了，
1: 是是是，哎、嗯，刚刚张老师您特别讲了一句关键的话，神给你感动说，哎、
0: 嗯，
1: 你去上课的时候你不用备课，
0: 嗯，
1: 那其实我觉得您是积极备课，因为您天天亲近神嘛，好，所以神会有从这个活水泉源去汲取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活水，所以可以源源不断，所以我很好奇您的灵修生活，您跟神亲密的关系。
0: 上帝给我讲说不用准备、
1: 嗯
0: 实际上你讲的没错、
1: 嗯、
0: 是在我1981年受上帝的管教、
1: 嗯、
0: 到1993年开始教课、
1: 嗯、
0: 93-81、
1: 嗯、
0: 所以也十几年了，12年的、
1: 嗯、对，
0: 那是自从81年被破碎、
1: 嗯
0: 被管教以后渴慕的来

0: 到神面前，哇，谦卑的心呢，领受神的话，真的经历像诗篇十九篇那边讲的，神的话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
1: 更甜也是。
0: 所以是享受读经，
1: 嗯，
0: 啊，享受圣灵的这个光照带领，哈，
1: 嗯，
0: 也不敢消灭圣灵的感动，不敢藐视先知的讲论。
1: 所以您真的经历到读圣经的时候，那个神话语的甘甜，讲一讲那个这个当中的奇异的见证和恩典好吗？就是你浸泡在神的话，浸泡在神的心意里面，那种喜乐，还有那种丰盛，
0: 是，最喜乐的是你不时的会在神的话语里面，解开你一些的疑惑，比如说
1: 那你会跟神对话吗？就是你有问题就向他提问，
0: 就是跟他祷告吧，其实是不住地祷告，
1: 不住地祷告，
0: 不住地问神说，神啊，我要怎么看，我要怎么说，我要怎么想，我要怎么做，所有的都是认定他，
1: 阿们，
0: 他一定会指示你，因为他要我们，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
1: 聪
0: 明，在你
1: 一切所
0: 行
1: 的
0: 事
1: 上
0: 都
1: 要
0: 的
1: 镇定他，
0: 他必指引你的路。
1: 阿们，
0: 是不是？
1: 是
0: 啊，所以很多神的话啊，就是很清楚的让我知道，我现在不要再像从前那样自己做主。所以常常不由自主。我说常常我自己做主，要立志不发脾气，但是立志不发脾气由得了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
1: 所以一切不由自主，一切完全。有主交给主，
0: 上帝真的让我看到我们中国的字
1: 啊、
0: 词、成语都很传神，
1: 是
0: 啊，上帝让我说，你自己做主就不由自主，你交给主来管，才能够主管自己
1: 啊、哦。
0: 所以让神的话、神的灵来掌管我们，我们就得自由。
1: 阿们，
0: 我们就活出那个生命来荣耀神。
1: 是的。好，今天其实老师呢在我们的访谈当中呢，真的是随口讲的经文都这么的流畅，而且从旧约到新约，所以可见到您读经的那种生活，读经的那种真在活水泉源里面是真实的体现啊。好，我们进一段诗跟乐。待会儿呢，在节目的最后一段呢，要请您分享一些这个圣经的美好的话语来激励我们。

亲爱的朋友，您所听到的是佳音会客室。今天很高兴邀访到的是教育学者张军博士。那在今天接下来访问的最后一段吧，我们还有大概七八分钟的时间，我们就来分享，就是浮现在张博士您心里面现在的一些感动啊，就是很及时的来，在我们今天。

0: 访问的最后一段来分享德利蒙恩的圣经经文，也来祝福大家好吗？
1: 好的。那个其实往往你得力的这个经文，就是往往是你在那一刻是需要的，
0: 是，
1: 然后上帝也知道我们的需要，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也常常上帝说你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我们的需要他是知道的，你不用祷告他都已经知道，但是你要有个寻求的心，那神呢应许说你只要祈求就得着，寻求就寻见，后门就为你开门，
0: 是，
1: 神的话是信实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那重要的是呢，我记得唐牧师曾经在解希伯来书的时候讲到，好像第四章那边有讲到说，为什么传给他们的福音跟传给我们是一样，为什么对他们没有益处呢？那圣经上的答案说，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调和。
0: 哦，又用信心调和，
1: 所以神的每一句话，你要当成是神的话，敬畏的心，
0: 是
1: 柔软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心是一个好土，神的道是种子，种进来才能够发芽，成长，才能开花结果。所以我记得在我们最艰难困苦的时候，我跟神说，我们负债实在很羞辱主名哈，那所以能不能在我们债还清了以后再来付十一奉献啊？神的家现在蛮丰富的哈，我们的十一奉献也没多少，所以是不是
0: 太拮据了那时候？
1: 所以是不是等
0: 以后丰富了
1: 以后这个债还清了再付十一奉献？你知道吗？真的，你寻求就必寻见。往往我第二天灵修读经，答案就在那里。在马拉基书那边说，那当纳的十分之一要全然送入神的家，使神的家有粮。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以此试试我，看我会不会敞开天上的窗户
0: 请福于你，
1: 甚至让你无处可容。
0: 阿们。
1: 所以我就清楚了，不是等债还清。我这个礼拜收入是1000，我的第一笔开销就是要把神的这个神家的这一份
0: 十一奉献，
1: 这是必须的，不能少的，
0: 是
1: 全然的送入神的家。礼拜天呢，就是放在奉献袋里面。以此试试我。
0: 是。
1: 你知道整本圣经的总原则，那个唐牧师常常讲说，以经解经很危险，因为你一经一节经文解错就全盘错了，
0: 是
1: 要用总原则解经。所以我从前都不太懂，但现在1年1年读了45年了，终于知道什么叫总原则。总原则是你不可试探你的神，
0: 是，
1: 但是整本圣经只有这一节说，你以此试
0: 试
1: 我，
0: 上帝
1: 要你去试试他。
0: 因为其实事实上要这个钱啊真的是如命啊，所以这一个真的是整本圣经当中唯一一处神要我们去以此试试他。张老师，您讲的实在是太鲜活了好，
1: 因为都是圣灵光照。
0: 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读经不是去看那个查经，那个什么读那个释经，那些书本
0: 那些参考了。
1: 对，但是圣经上有告诉我们约翰一书2:27吧，那边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的心里，就是讲圣灵，
0: 是
1: 他会在凡事上教训你们，并不需要人来教训你们，还特别强调说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上帝要我领受神的话，也不从人，直接圣灵会光照我们，圣灵会教导我们，然后会应验神119篇130节说的，神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不是使聪明人通达，你要看来到神面前要看自己是愚昧无知的，像小婴孩，
0: 是
1: 他的话就向你敞开。那是 圣灵默示给人写下来的，今天还要靠着圣灵把它解开。
0: 是，好，今天呢实在太精彩了。我们今天是访问教育学者张军博士，我们今天是上集，那请听众朋友呢在下一周呢继续

续的来收听佳音会客室，我们会继续的来邀访张俊老师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今天非常谢谢张老师，我们也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也一同期待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再来听那张老师他要讲不只是他的自己的故事，还有呢就是他的夫婿叶约雅先生是怎么样创办这个弥赛亚企业，为什么要用弥赛亚作为企业的名字呢？还有就是这个叶先生他其实是海军嘛，他是一退伍他就立刻就转行，然后很奇妙的就从事乐器这一行，而且还能够做得这么出色，现在在全球各地很多的国家都有公司分公司，所以呢我想在企业的经营各方面他们两夫妇在各自的领域都非常的优秀，所以我在这里就是先做一点宣传哈，大家在下一集节目下一周呢哈，不要忘了收听我们佳音会客室哦。好，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张老师，我们下次再见了哈，谢谢，拜拜。谢谢。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马大和玛利亚不明白他们的主所做的是什么，他们两人都先后对他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他们似乎都在想：“主啊，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来得这么迟，我们不明白你怎么忍心让死亡临到你所爱的，我们不明白你怎么忍心让忧伤和苦难来蹂躏我们的生命，为什么你不早些来呢？现在太迟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对于这一切疑问，耶稣只用一个伟大真理来答复他们。他说：“你也许不明白，但是我告诉你，你若信，就必看见。”亚伯拉罕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把他独生的儿子献为燔祭，但是他信，他就看见了神的荣耀。摩西不明白为什么神要他在旷野隐居四十年，但是他信，当神呼召他去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领出来的时候，

就看见了。约瑟对于他哥哥们的残忍，对于一个泼妇的假见证，对于多年不公正的监禁，都丝毫不能明白。但是他信，最后他看见了神在其中的一切荣耀。雅各不明白为什么神应许把约瑟从他怀中扯去，但是当他看见约瑟做了王的宰相，保存了他自己和一国的性命的时候，他就看见了神的荣耀。亲爱的朋友，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当你说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容让我心所爱的被夺去，我不明白为什么神应许苦难来清洗我，我不明白为什么神领我行走这样曲折的道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视为美好的计划和目的要受到挫折，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这样急迫的需要迁延这么久还没有来到。亲爱的朋友，我们用不着明白神对付我们的方法，神不盼望我们能明白，我们并不盼望我们的孩子能明白我们所做的，是吗？只要信，有一天你必然在你所不明白的事上看见神的荣耀。亲爱的朋友，不忧虑，不害怕，不疑惑，信靠上帝的大能，你必看见神的荣耀。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是谁在打气？是谁在悄悄变胖？
1: 哦，原来是月亮啊！
2: 不知不觉，九月的月亮也正在每天多一点点，让自己变成满月。其实生活也是这样，每天累积一点小小的美好，爱就圆满了。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倒数满月的心情，让爱慢慢亮起来。
3: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到在森林里有一只乌鸦，它过得很不快乐，因为它每每飞在天空，看到湖畔的天鹅们穿着漂亮的白衣裳，整天悠哉的戏水抓鱼的时候，就好感慨地说，
1: 哎，为什么我的羽毛都是丑陋的黑色呢？
0: 这时候有一只狐狸就告诉他说，
2: 傻瓜，你看看那些天鹅，整天在水边洗澡，羽毛当然是又白又亮咯。
0: 于是乌鸦决定要离开它生活的森林，搬到湖边居住，但是无论它每天怎么洗，羽毛还是黑的。更糟的是，已经习惯在森林里面生活的它，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在

湖面上捕鱼吃，结果不久之后，这只可怜的乌鸦就死了。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有必要认清自己的特质，更有必要了解别人成功的原因和特质。千万不要为了学习某人，就把自己推向一个全然陌生，对自己毫无发展空间的领域里。其实，我们不必羡慕别人，更不要一味的模仿。人所拥有的才华、背景本来就不尽相同，唯有珍惜、善用个人的特质，将它发扬光大，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一片天。圣经上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

0: 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just take me, I'd gladly

我们很容易羡慕别人的成功，但却不知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在成功路上并非一路顺遂。贝多芬学音乐时，对自己创作的曲子非常执着，经常跟老师发生争执。老师气愤地告诉他，你绝对不是当作曲家的材料。歌剧演员罗素，美妙的歌声享誉全球，但其实在当年，他的父母反对他学音乐，他的老师更说，你那副嗓子绝不能唱歌。爱因斯坦4岁才会说话，7岁才认得几个寥寥可数的字句。读书后，老师认为他反应迟钝，不合群，满脑袋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甚至因为成绩跟不上，曾经遭到

要退学。法国化学家巴斯德甚至在读大学时，化学成绩还是全班22人中排名第15名。牛顿读小学时曾被老师和同学称为呆子。罗丹曾申请就读巴黎艺术学院，结果3次都没被录取。大文豪托尔斯泰读大学时因为成绩太差被退学，老师评价他既没读书的头脑又缺乏学习的兴趣。这些历史名人，如果他们因为一时失败或者师长朋友说几句消极负面的批评，就否定自己，怀疑自己，放弃梦想跟目标，那么如今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享受他们所创造的文明发展成就。亲爱的朋友，灰心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经历。佳音乐府联播网与您共勉。愿我们坚持所盼望的信念与勇气，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让我们胜过沮丧，挥别生命中的雨季，享受蒙福的人生。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疲惫的他刚刚结束很长的一天。他坐进车里，想起今天职场里的辛苦，他没有打电话给谁，只是像平常一样打开了收音机，听见了佳音。
1: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分享心。
2: 你可能永远不会认识他，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今天他遇见了什么，但是一首歌，一段分享，一句关于信仰的话，就这样进入了他的生命，安慰了他的心。而这个声音能够继续存在，是因为您的奉献。奉献也许只是一笔数字，但当这个声音抵达一个灵魂的时候，却可能成为一份改变生命的力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Go Radio FM 104.3

0: 和你一起 Go Go Go。
1: FM 一零四点三，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一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生长在恶劣的环境中，有人因此而堕落沉沦，有人却转化逆境成为生命的祝福。1930年代，在美国有一位史威哲先生，他当时呢是担任修筑铁路的工人。有一天，史威哲他不小心摔跤，头部摔成了重伤，被迫在一个黑暗的病房里头疗伤养伤。想不到住在这无聊的病房里，却激发起史威哲对夜光物质的兴趣了。出院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搜遍他父亲药房的瓶瓶罐罐，寻找会发光的有机物质。他和弟弟在自己家里头的厨房搅拌化学物和胶质，总共才投资了1.75美元。第一个客户呢是舞蹈员，购买夜光漆来涂制剧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就打响了夜光漆的知名度。它被军队大量的使用，在夜里头作战的时候靠着夜光漆来分辨敌友的阵营。到1985年，史威哲从夜光漆公司董事长任内退休时，这个荧光剂已经普及到生活的许多层面了，从网球到公路标签，从书签到洗衣粉的神效蓝珠，都留下了他的踪迹。摔跤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摔成董事长，有些人也许会摔得从此一蹶不振，然而那些展翅上腾的人，他们却似乎拥有积极的生活态度。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操练这些迎风展翅的秘诀，就有机会翱翔于广阔的人生蓝天。第一，相信上帝爱我，为我的一生做了最美好的安排。第二，回想过去生平中三件逆境转化成祝福的事，并且为此来感恩。第三，以宁静的心接受现在的逆境，把它看为是化了妆的机会。第四，秉持着黑云之上阳光依然普照的信心，来歌颂上帝永远的掌权。第五，祷告上帝赐下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捕捉困难背后的契机。第六，邀请上帝做你的合伙人，迎接人生的挑战。最后，就是以喜乐的态度来创造蜕变的成果。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沙发缝里，十元只是一枚被忘记的硬币。走进超商，十元可能只能买一颗茶叶蛋。但如果这十元每天都被赋予同一个任务，它能在塞车的路上带来平静，给干渴的心灵以具安慰，更能把福音带进未知的角落，让您的奉献化为这座城市的长远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成为佳音勇士，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这份心意成就长远。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杯大热美咖啡只能解一时的疲惫，但每天省下五分之一的咖啡钱，就能让陪伴城市的声音响彻一整年。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别让微小的零钱默默溜走，让它变成陪伴灵魂的大祝福。佳音 Love 联播网邀请您一起让福音继续被听见。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更多人的生命因为听见福音而改变。奉献办法欢迎上佳音官网搜寻支持佳音，或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运动员都痛恨低潮期，他们会尝试一切的方法走出那段落空投不出变化球或漏接的日子。棒球员会换一只球棒，篮球员则换一双球鞋，足球员则改变例行的职务，他们会全力以赴来寻求成功。基督徒也应当痛恨低潮期，我们应当尝试一切方法来脱离祷告似乎不能穿透天花板，或读经似乎比整季输了比赛更让人沮丧的那一段干枯时期。属灵的低潮会使我们感觉被上帝遗弃了，我们在凡人的想法中挣扎，我们的心灵忧伤，认定自己正在打一场败仗。这正是大卫在诗篇十三篇中陈述自己的境遇时所发现的光景。属灵低落似乎是源自于他求助却迟迟未得回应的结果。然而大卫明白要如何从低潮中跳出，首先他恳求上帝，上帝是能够使人枯竭的心灵重新得滋润的真正源头。其次他倚靠上帝，因为他深知他是知道出路的独一真神。第三，他向上帝唱诗赞美，可见他知道敬拜的重要。你正处于属灵的低潮吗？向上帝恳求，倚靠他，颂赞他的名，然后再回到比赛场上。要面对生活中的难题，就得先信靠上帝的应许。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这是一段即将被城市噪音淹没的声音样本。2026年桃园华新池生态皮塘公园阵雨后，今天的河水流得很快，鸟声在树林里忽远忽近，池塘边的虫鸣正对着这片土地安静地歌唱。
1: 这里是2026全球 AI 展现场，我们正在见证情感演算模型 5.0 的突破。
2: 模拟情感数据载入中，模型 5.0 运行正常。
0: 数据很完美，但这真的是我们想听到的未来吗？
3: 当未来的世界只剩下冰冷的数据，我们能在科技的城堡里挖出什么样的温柔？也许演算法可以模拟千百种大自然的声波，却永远无法复制这份带着泥土香气的频率。别让这段土地的心跳成为未来资料库里的考古，在声音消失之前，让我们一起听见自然的初衷。珍爱地球，永续传承，桃花源乡广播电台。
2: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亲爱的朋友，当五谷成熟的时期，农夫唱着欢乐的凯歌，把农产物收在仓库里。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不是有一粒麦子先死在地里，怎么能结出这么多籽粒来呢？属灵的事情也是这样，我们自己的生命如果不死，怎能活出基督的生命呢？所以让我们不再顾念我们自己的安乐和幸福，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命完全钉死在基督的十架上，不但将犯罪的欲望和习惯钉死，连天然生命中一切无罪的、美好的也该一起钉死。因为如果我们要多结果子，就必须先被埋在黑暗和孤寂中。亲爱的朋友，恐怕你会像我一样，听到这个道理心中会感到失望。但是让我们记得，主竟然看上我们，要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在我们，这岂不是一件极荣幸的事吗？并且一切所遭遇的，无非要把我们造成合乎主用的器皿。痛苦胜丰富，死亡胜生命，这是神国中的定律。亲爱的朋友，以基督的心为心，让我们愿意为主受苦，为主得人。

0: 大家好，我是欧阳盛康。我有不是因为我有，是因为曾有人给我，我便努力将它收藏。愿我们能珍惜每份拥有。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晨曦小品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一块欣赏一首蛮令人怀念的一首国语老歌，李雅芳所唱的《蒙蒙细雨忆当年》。

刚才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啊，是《蒙蒙细雨忆当年》，这也是好老的一首歌了。接下来一块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说有一位老先生啊，他妻子很早就过世了，几个儿子媳妇儿都不孝顺，没有人肯照顾老人家，大伙儿推来推去的，心不甘情不愿，这让老先生好难过，觉得自己这么惹人嫌，活得实在没什么尊严。有一天，老先生的弟弟送来了一个大铁箱，这铁箱啊又大又重，说是老哥哥寄放在他家的，可是他觉得现在哦时局不好，怕弄丢了担不起责任，所以说送回来啊，请老人家还是自己保管比较好。儿子媳妇儿一看，哎呦，没想到父亲有这么一个这么大的宝箱，光看分量了就知道里面的宝贝肯定是不少，所以说从此以后啊，大伙儿就争着来孝敬老人家。后来老先生过世了，几个儿子媳妇儿等不及父亲下葬，就赶紧敲开箱子，准备来平分里面的宝物。大伙儿啊，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打开了箱子。可是里面啊，竟然哦，只是装了一大堆的石头，上面还有一张纸条，写着说：“养老秘方，若无石头，饿死老头。”啊，这个故事哦，真是很大的讽刺哦，同时呢，也给了我们很大的警惕与教训。金钱常常会成为一个人软弱的根由。让我们安静地思想一下，自己是否也正被金钱所诱惑呢？让我们重新来检视一下自己对金钱的态度。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也是挺有意思的。是说有一个财主啊过世了，他要求上帝让他能够带一点东西上天堂。上帝也答应了他。于是啊，他就很高兴地提了一大箱的黄金上天堂。到了天堂门口，他遇见了两位天使。天使就问他说，请问啊，你手上提的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哦，财主啊，很得意地把箱子给打开。天使一看，非常讶异地说，请问你为什么带了一箱的地砖来天堂啊？

的在节目当中跟您分享的傻子变精的故事吗？在我们看来哦，不值一文的破砖碎瓦，可是傻子可把它当成宝嘞。同样的哦，今天我们所看重珍惜苦心追求的那些金银财宝，在神看来也是一文不值的地砖，这在天堂可是一点用也没有。所以说各位朋友，让我们再次的思想一下，什么才是您生命中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东西呢？可别忘了我们在天上可以拥有的是什么哟。

不知道金钱啊，在您心中占有多大的分量？您又是怎么样来看待金钱，又是如何来运用它呢？当年英国政府想要奖励

戈登将军对中国辉煌的贡献。可是哦，戈登将军却婉拒了所有的奖金跟头衔的尊荣，他只接受一枚金质奖章，上面刻着他33年来服务的记录。他说这是他生平最宝贵的财产。可是在他过世以后啊，他的家人竟然找不着他最宝贵的这枚奖章。最后才知道，当曼彻斯特遭遇到大饥荒的时候，戈登将军捐出了这枚他最宝贵的金质奖章，把它融化成金子，购买食物分给一些穷人。在他捐出这枚奖章的那一天，他在日记上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在这世上，我所怀有的最后一件属世之物，也是我所珍爱的，我已经奉献给主耶稣基督了。哇，这真是好感人的一个见证哦。所以说，我们也不必把金钱视如粪土，但是我们要把金钱如同种子一般的把它撒在充满爱的土地上，让它开出爱的花朵，温暖每个人的心。所以说，今天上帝把钱财放在我们的手里，也就是把爱的种子放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必须要知道，这种子不是留给自己吃的，乃是要散播的，是要散播给需要的人，与人共享，而且多种也必多收啊。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进行的节目是由我佟丽娜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朋友们所服务的晨曦小品。晨是早晨的晨，早晨的阳光，晨曦小品。我们分别在台北、桃园、罗东还有兰屿四个地区不同的时段播出，欢迎各个地区朋友们的收听与指教。很快的，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柱牧师。神的话是活泼有功效的，希伯来书4:12，神既然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1:1，假如我们只读只相信前约，就是所谓的旧约，我们就只看见很多预表、预言、影像，而没有看见实体跟实际，我们就很可能变成所谓的犹太教，甚至成为律法主义的法利赛人。但前约就是旧约，就是保罗口中神所默示的圣经，也就是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神的话。我们正确的研读默想旧约，依然是活泼有功效，当然也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但是假如我们只读只相信新约，忽略监视前约旧约，我们看起来有照片但是没有底片，我们对逾越节所代表的十字架的救恩

0: 对五旬节所代表的圣灵浇灌，我们就不容易有根本有底气的认识。严重的时候，我们就会像山上砍下来的圣诞树，装饰非常的漂亮华丽，但像没有根的树是很容易凋萎的。除了对新旧约圣经的看重研读相信，保罗也告诉我们，此时此刻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当然整个过程我们需要完整谨慎的用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2来查验，这个可以参考我所写的灵风吹来的小册子。亲爱渴慕神的话的门徒们，让我们爱慕圣经，包括旧约新约的全部，这都是神所默示的，也都是活泼有功效的，正确查验持守先知性的讲论，我们也能够经历在我们生命中在国度里面活泼有功效的好果子。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00，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我们思想，我们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我们如何与神同行呢？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所依靠是正确的神学、自己的经历、别人的说法，还是带着谦卑俯伏的心，相信神的怜悯与同在呢？今天我们起思想弥迦书第六章，主题是拯救与堕落。第四章、第五章提到了神兴起救主弥赛亚，管理万国，复兴神的子民，怜悯被掳的子民，带来盼望。这章提到了神子民对神的犯罪抗拒、神的审判以及圣洁的要求。首先一到二节是神对以色列的控诉。第一节，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神吩咐神子民以色列人要听上帝的话，聆听神责备的话语，快快悔改，支取神的怜悯。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冈岭听你的话。争辩就是诉说案情，提出你的控诉，为自己辩护。神是公义的法官，也是指出犯罪的检察官，而以色列人是被告。神呼唤山岭做被告律师，听一听被告的陈述，或是做证人来指证被告的错误。上帝设立了公义的法则，指示我们何为善，何为恶。但许多时候人违背神的话，自欺欺人，还以为神不在意。神呼唤山岭起来，指出神子民的

错误。第二节，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这里呼唤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就是大地稳固的基石，天地要一起来聆听上帝争辩的话。上帝指出子民的黑暗罪恶，神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永恒主有案件要指责他的子民，控告他的百姓，让天地一起来见证。神呼天唤地，向人指出人的罪恶。当人在罪恶中麻痹，浑然不觉自己的软弱黑暗，神呼唤山岭大地做证人，指出选民的罪恶，可说是天理难容。这段经文背景很可能是当亚述大军围困时，神子民要躲进圣殿寻求保护，但神提醒百姓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得着神的保护。三到五节，神过去对以色列人的恩慈。第三节，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神呼唤神子民，我的百姓，我向你做了什么？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吗？我向你做错了什么？在什么事上让你厌烦？你可以指出来。人厌烦神的作为，拒绝神的话，不是因为神做错了，相反的，人知道神的公义圣洁，但人拒绝走神的路，而要走黑暗的路，当然会拒绝神，被神审判。今天我们要走跟随神的路，要预备好心。人拒绝我们，不是拒绝我这个人，而是拒绝神的话。你我不要害怕，要知道神与我们同在。人厌烦神，即便经历许多的恩典拯救，人抵挡神。第四节，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神曾经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过去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没有自由，被虐待，而神救赎人，聆听人的祷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差遣摩西、亚伦、米利暗在你前面领路，带领你们。神实在爱神的子民，兴起领袖，使领袖听神的声音，顺服神的旨意，带领神子民走上自由的路。今天神也继续兴起他的子民做属灵的领袖，支取拯救在神的百姓中。第五节，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勒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石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人不听神的话，而神指出过去神成就了伟大的工作，让人重新思想到底神做什么，让人拒绝神，还是人做错了什么？人应当把握机会悔改。神的百姓，你们要追念思想摩押王巴勒所设的阴谋，要害以色列人，以及巴兰回答的话。这背后是灵界的战争，黑暗的势力要攻击神子民，而上帝把咒诅化为祝福，赐下怜悯保护，并且要纪念从石亭到基甲。石亭在约旦河东，基甲在约旦河西，意思是神带领百姓过约旦河，进入神为他们预备的迦应许之地。神一路充满了保护神迹，神要人不断的纪念，好使人可以知道神公义的作为，知道上帝的义气拯救。你们要承认神怎样公平的对待你们，神绝对没有亏待神子民，相反的，是神的子民抵挡拒绝神，应当要悔改。六到七节，以色列问如何得神的赦罪呢？第六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这里先知用对话的方式指出什么是真正的敬拜。首先，先知扮演以色列人朝圣者的角色，提出一个问题：我朝见耶和华，我在至高上帝面前敬拜，我应当献上什么呢？应该带什么来敬拜神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的确，摩西律法规范了赎罪祭、赎愆祭、各种的祭物、素祭、斑鸠，这都是神帮助人学习敬拜的方式。但很可惜，许多时候人掌握了外表敬拜的形式，却失去了内在的真实。人以为外表做到了献祭，就可以心安理得的继续犯罪。这种人信仰与生活是切割的，在教会中像基督徒生活完全没有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

自欺欺人。第七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上帝到底喜悦什么呢？难道上帝要的是人献千千万万的公牛，如同河流一般的橄榄油吗？神要的岂是这些呢？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上我的长子？神会喜悦我献上长子替我赎罪吗？这样的观念正如佛教的积功德，认为信仰是做好事弥补错误。我犯了罪，而我去积功德就可以弥补我所犯的错误吗？人靠自己来弥补对人的伤害，这完全是错误的道路。第八节，上帝最重要的要求。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前一节提到了神喜悦的不是不断献祭，继续荣耀自己在罪恶中，不，世人啊，所有的人，神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什么是真正的良善，上帝所在意的事。神向人要的是什么呢？你指出了神的心意，神乐意指示神所要的真正的良善，不是献祭，不是仪式，而是我们这个献祭的人成为良善，逃出喜悦。关键就是与神同行，跟着神的启示心意而行。具体的做法，第一，行公义。公义可以翻译为伸张正义，推行公义。第五节，公义是神的属性，我们要按着神的法则来生活，遵行神的旨意，忠于神，远离一切的欺骗诡诈弯曲，以正直良善来敬拜神。千万不可以一面敬拜神，一面做各种错误的行为，虚有其表。第二，好怜悯可以翻译为爱坚贞，实行不变的爱，信实忠诚的关心人。怜悯与慈爱是神的属性，神期待我们连续贫穷者、软弱者，让我们真实相爱，爱神爱人。相爱是圣灵的果子，是属神子民的记号，对弱势有需要缺乏的人，我们要积极的帮助人。第三，存谦卑的心可以翻译为谦卑谨慎，存着顺服的心活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永远保持谦卑柔和的心，谦卑聆听神，跟随神。真正的谦卑者是最有智慧的人。新约提醒我们，进入神国要具备三颗心，忠心就是行公义，爱心就是好怜悯，虚心就是存谦卑的心。这三颗心使我们在永恒中讨神喜悦，蒙神悦纳，丰丰富富进神的国。这一节可以说是弥迦书最重要的一个核心，指出在信仰的表象之下，上帝真实的心意，神渴望与人同行。要持续与神同行的关键，就遵行神的话，真实爱人，永保谦卑，战兢跟随神。有段时间我们思想，我们的信仰是真实来敬拜神的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弥迦书第六章，主题是拯救与堕落。一到二节，神对以色列的指控；三到五节，神过去对以色列的恩慈；六到七节，以色列人问如何得神的赦罪；第八节提到神最重要的要求是要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接下来九到十一节，神是否能够赦免以色列人的罪呢？第九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上帝再一次指出人如何违背神的话，不遵行公义。神向这个城市呼叫，向人发出提醒，智慧人并敬畏他的名，可以翻译为敬畏你的名就是智慧。敬畏神是最好的智慧，最明智的。尊重你的权柄是明智的。神提醒人一切行为的背后，人有没有对神真实的敬畏呢？还是只是表面做到，而没有真正对神的爱慕和敬畏呢？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神吩咐各个支派所有会众，你们要聆听，聚集在城里的群众啊，全国的百姓，你们应当要聆听，知道谁是真正的掌权者，决定真正的审判刑罚。第十节，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牲斗吗？神责备恶人的家中有非义之财，就是不义邪恶用不诚实的手段所得到的财宝。神看到，神必追究。恶人的家中有可恶的小牲斗，可咒诅的有两样的天平牲斗，用欺骗的良器来赚钱，非常可恶。今天我们的心是否用不对的良器看人，势利眼、大小眼，看重有钱人、漂亮的、有恩赐的人，对孤苦无依、贫穷弱势者置之不理，把他丢在一旁，这是不是我们生命的真相呢？第十一节，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岂可算为清洁呢？上一节提到了非义之财，而这里提到了不公平的天平，口袋中有诡诈的砝码，是诈骗的两样的天平砝码，动了手脚的秤，骗人的砝码来诈欺顾客，岂可算为清洁呢？神怎能宽容呢？人一面欺骗人，一面献祭，还自以为聪明，可以两边讨好，又赚到钱，又赚到上帝的赦免。在此处，神清楚指出，

天绝对不会忘记宽容。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人若离开了公义，不可能有神的同在。信仰与生活必须合在一起。周一到周六的生活决定我们主日的敬拜有没有分量，神愿不愿意同在，我们的侍奉神悦不悦纳。求神让我们不要满足表面跟随神，要追求每一天的生活走在神的道路上。12到15节提到神将来要审判以色列。12节，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前文提到了不公平的砝码，人不遵行神的话，而这里更提到整个城市的犯罪。城里的财主有钱人满行强暴，随时做各种欺负人的行为，剥削穷人，其中的居民百姓也说谎言，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所有的百姓都是骗子，整个城市为富不仁，充满了欺骗、弯曲、诡诈，还说服自己说神不在意，没有问题。这是整个社会的堕落，神必刑罚。整个城市充满了暴力、谎言、诡诈，违背了公义、怜悯、谦卑。13节，因此我击打你，使你的伤痕甚重，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这里指出了神对不公义百姓的刑罚，神要击打人，使人生病，开始责打人，打伤你，使你的伤痕甚重，重重的管教人，使你因你的罪恶而荒凉。因着犯罪，神必须要刑罚，甚至要承受亡国被掳，承受羞辱。神宁可短暂失去他的子民，必须让他的子民学习圣洁敬畏。神忍痛做这样的管教，目的是为了挽回人。14节，你要吃却吃不饱，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当神击打人的时候，人要承受全方位的审判，吃却吃不饱，粮食有大危机，经济大危机，你的虚弱必显在中间，你的腹中常有疾病，肚子空空，虚空的感觉一直在你的肚子中间。人落入虚空中，包括具体食物的缺乏，更包括心灵的空虚。缺乏属灵的食物，不管做多少，永远没有真正的饱足。当人离开了活水的泉源，离开了生命的粮食，人不再有任何真实的满足。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即便所救护的，神要把它交给刀剑。有不同的翻译，有翻译为你必挪去却不能带到稳当之地，你所带到稳当之地的我必交给刀剑，所拥有的无法持守。自己以为的稳当之地当中却充满了刀剑危机。你要怀孕却不能生下来，徒劳无功，即便生下来也要被交与刀剑，就是自己和自己儿女都要承受被掳掠刑罚。也有翻译为你抢夺东西却保不住，即便抢出来的神要以战争来毁灭。人可以靠着自己抓取许多的东西，但至终都保不住，所抓的都是空虚，都是捕风。15节，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即便人多多撒种，但是却不得收割，种得多收得少。踹橄榄榨橄榄油，却不得橄榄油抹身，踹葡萄却不得酒喝，整天劳劳碌碌，东奔西跑，看似忙碌却一无所获，种得多收得少，吃也吃不饱。这是神的管教，神是我们真实的喜乐平安，唯有在神里面，人才有真实的满足。但很可惜，许多人远离神，还以为可以继续这样的错误生活。若是不转向神，生命都是虚空。当神击打人的时候，人无法承受。16节，指责与刑罚的总结。16节，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顺从他们的计谋，因此我必使你荒凉，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前文指出人种的多收的少，为什么会落入这样的刑罚呢？这里指出了百姓拜偶像的罪，因为你守暗例的恶规，

就是跟随持守仿效了北国以色列君王暗利王所做各种错误的行为，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效法他们的行为，顺从他们的计谋政策，他们的计划。亚哈家非常不敬畏神，拜偶像，抢夺别人的葡萄园，很可恶。而南国犹大呢，看到北国的行为，他们没有远离罪恶，反而是顺从恶人的计谋，跟着拜偶像做恶事。因此神要使人荒凉，就是衰败，令人触目惊心，彻底毁灭，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就是藐视你们，发出嘲笑的声音，你们也必担当我的羞辱。万国要讥笑你们所有的人。神设立以色列人，是要神子民在万国中做主的见证，见证那信靠神的美好。但很可惜，他们没有成为荣耀的见证，反而成为被管教羞辱的见证，见证神的公义刑罚。今天我们要谨慎地面对神，你我是否真实跟随神呢？是否真正遵守公义，怜悯人，谦卑听神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是丰富蒙福的见证，还是被神管教的见证呢？求神让我们真实自省，转向主。这章的要节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指出我们生活的三个行动，行公义，十节十一节，不可以用错误的砝码，好怜悯，十二节，有钱人家充满了强暴欺压害人，求神让我们起来怜悯人爱人，存谦卑的心，拒绝一切的偶像。我们来祷告，呼求主使我们看见最大的福气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与神同行。呼求主使我们学习行公义，好怜悯，心存谦卑，跟随真理，每一天经历与主同行的喜乐。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有一句话总结弥迦书第六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

0: 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 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我们在空中来三见面。今天最近看马太福音第五章38-42节，主耶稣说，恁有听到律法这样教示说，目睭背目睭，嘴齿背嘴齿。唔过，我甲恁讲，唔通抵抗作恶的人。人若陷入正平的嘴皮，连倒平嘛挖好伊陷。人若过你，要摕你的内衫，连外衫嘛好伊。占领军的军人若强迫你行一里路，就甲伊行两里路。人若对你求，就予伊；甲你借，

的攻击，甚至是一款的防卫。尤其是咱伫今仔日这个时代，一直提醒，唔通有迄款人甲人斗阵，你侵犯着别人的动作、言语。所以咱这二十年来一直咧提醒、宣导、工作、学习，就是咱咧讲性骚扰、性的交流，无同性别中间你的动作要注意。唔那安呢？包括言语，咱讲爱防止暴力。迄、那个暴力就是你出拳头舞、钢拍、你牙刀、钢台，你甚至用言语讲话伤害人，这叫做言语的暴力、讲话暴力，这拢是一款在今仔日的法律顶头唔准的规定，都爱处罚。唔过，咱今仔日那看法官的判决的时阵，犹原会看到一挂情形，当一个人互人拍欺负，甲一个程度又回手报复，咱看到伊就算对着迄个一直欺负甲拍的人回手的时阵，有一挂伤害，也毋过咱看会到，定定会当互即个受欺负的人，虽然又回手去拍，判刑，但是会当缓刑，判两个月啊，会当缓刑，意思讲即中间你无个还。但是迄个用暴力一直共拍的，伊的罪就重了。这是到咱今仔日，啊，那两千年前更加清楚，就是踮咧遮主耶稣讲律法，安尼驾驶令讲，目睭背目睭，喙齿背喙齿，伊咧讲着两项，一个就是报复，人欺负人拍起来，你会当正当甲抵抗甲拍回去，也毋过第二提醒的是一步回一步，意思就是一个目睭，你敢若用个回一个目睭。咱若看出来的第21章23节。利未记24章19节，申命记19章21节，踮咧遐拢有即款的讲法。咱看出来的记讲，那是有杀害，就爱用命来赌命，用目睭背目睭，喙齿背喙齿，手背手，脚背手，脚背脚，拍背拍，写个只详细。利未记、申命记拢同款，但是咱来知，这是伫个古早迄个，咱讲起来，较用暴力，还是所谓的较野蛮的一个时代。所以这款的法律实际上是咧对的人民对温电来开一个门，伊的目的是咧限制你的报酬，为了限制你报酬，咱拢会看到迄款古早的记录，你

害我一个人，我要报仇，我这个砖头整个砖出去，去恁遐，至少要给恁讨两个。这是古早迄款，咱讲砖头甲砖头的对决，定定有诶。你甲阮诶猪，甲阮饲的猪牛，掠一十只去，阮到时要甲你讨二十只转来。这是咱过去看，但是伫即款的活动，战争的过程无遐尼理性。不是真正失去十只拖二十只，是有时拢强强要甲对方规个砖头、规个部落拢要杀死，啊，然后再个抢劫。所以咱会看到讲，目睭背目睭，喙齿背喙齿，其实伫古早时代，颠倒是一款的约束，哦，这款的迄时已经叫做不知现代化，所以让苏联要限制伊报复的原则，这若告到法官去的时候，法官嘛会当用这款做原则，所以这并不是侮辱。古早迄个时代的一个道德观念，唔是安尼哦。咱若干那看，在《利未记》《申命记》出来及记，咱知影伊是伫个限制人的报复，所以对伫安尼，咱会当看到《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讲。唔通报仇，嘛唔通埋怨你本国的百姓，颠倒爱疼人，亲像家己，爱人如己。耶稣一直咧提醒的这个，是对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出来，咱会当知伫旧约中间嘛充满怜悯。休息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天在空中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这是在对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一般人称作登山部分，耶稣上山教世人，在几落摆的这款组织中间，

要把马太和耶稣的教示给收集起来。我们看第五章开始，就是在论到八福、八个福气，然后一个主题，一个主题，耶稣来提醒，我们有律法，有先知的话，但是这律法的话，所要跟我们说的，我们不能跟他照里面去了解，去行我们的定，要知道这个里面背后，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听。所以今天我们所来看的，就是第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在讲到报复，还是讲报仇，还是讲目睭背目睭，嘴齿背嘴齿，你跟我打，让我的一个目睭损伤，你也就要背一个目睭。因今天是说看那个背上的金额，一个目睭对一个人来说达几十万，还是他以后的生活都受影响，是不是要超过一百万，这个人要去背了，他减有手术搁装目睭人的机会，这是今仔日的法律做法。但是伫古早，为着要防止剥落甲剥落、装瞎甲装瞎，迄款的报仇战争，拢是一代刷一代，迄毋是伫今仔日即个。冤家抬了都会刷，在那个中间，我们看到这在说目睭背目睭，嘴齿背嘴齿，在旧约的圣经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有这款的记载，也不过国家爱会记得同重要的。我们说到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在那里有写，不通报仇，也不通卖怨你本国的百姓同胞，顶多爱疼人亲像家己。箴言用三千年前这个所罗门这个团队所收集起来智慧的话来讲，你的对敌人妖就爱给伊饭吃，那嘴大就爱给伊啉。箴言继续讲，唔通讲人怎样对待我，我嘛要安尼对待伊。伫个亚利米爱歌讲，当人怕伊的头家，都爱准备忍耐。古约中间充满丰富的怜悯，所以当咱咧讲到报复的时阵，其实是甲怜悯对古约的圣经来讲是结连到顶的。咱知影古早这款用一步回一步，用嘴齿背嘴齿。这款的报仇法律，颠倒是一个稳定的开始。咱会当用一个耶稣迄时的故事，撒该当甲耶稣相拄以后，咱看伊讲：我骗人一杯，我要行伊四杯。用迄阵啊的律法是你共骗啊，互人发现啊，你爱赔，你爱赔两分。但是撒该讲我赔四分，意思我照律法所做，搁加赔，两赔变做四赔来行啦。那我共骗，骗人，伊就要用这款的方法来回应。

用。所以那报仇，哦，咱就知影严重。三四千年前，迄唔那干那讲，你掠我一只龟，我要甲你拖三只回来。你抬死我一只猪，我要甲你低调的猪拢抬了。连一个庄稼，甲一个庄稼，一个家族，甲一个家族呐，冤家，一个人，甲一个人要报仇，拢伫这款情形下面。所以，咱再看到主耶稣为着要取消这个古早的喙齿背喙齿，目睭背目睭。是要限制人伫报仇中间超过线，你超过线了后，就一代一代永远袂煞咯。所以咱才看到伊安尼讲，人若怕你正兵的嘴皮，你连刀兵嘛来好怕。这是咧讲到学习，特别是基督徒。面对侮辱的时阵，咱无扣分的心内，所以唔通这款的代志来心内许多一直想要报仇。做基督的门徒是未记得受侮辱这项代志，因为这是主耶稣。予咱的模范，那无藏伫心内，嘛袂找报仇的机会。咱常常讲人是报鸟吃啊弯，意思讲亲像鸟吃啊屎遐细项的代志，咱一直藏掉，到有一日有机会就要报仇。主耶稣讲唔通，所以撒罗讲人若要甲你过。要提你的内衫，你连外衫嘛可以，这不是遐尼简单。外衫伫迄古早是一个重要的财产，保护家己身体的财产。要过主耶稣咧讲，表示唔通坚持家己的权利，唔通照法律讲的，我应该得到啥，我都要甲妥啥。颠倒爱去想着主耶稣安怎对波族来到这个世间，伊无掠家己做上帝是理所当然，咱嘛同款受侮辱、受欺负，人过的时无用法律做基础，国家要用耶稣基督。做咱的模范，这实在是一个真大的挑战，但是是基督门徒的做法，为着人愿意加行一里路，这在咱过去这三十年来台湾的社会，咱嘛愈来愈听到，让咱知影基督信仰的行动，通过基督徒。通过耶稣的话，其实也在影响这个世界。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人生在这世间，报复、报仇，无法度解决代志。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体让我们看到主上帝的疼、怜悯和救赎，求圣神帮助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奉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们。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

0: 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滋味不在于头脑的容量，而是心的容量。心的宽容，滋味从容。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言。本爱同一来 ，Go Go Radio。
2: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撒母耳记上16章的6到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看人的内心，看人的内心。

有一次我到莫斯科教学，午餐时间我决定搭地铁去吃饭，站在地铁车厢里，因为上午的教学愉快，加上天气舒适，我的心情格外轻松，便很自然地吹起口哨，没想到车厢里的乘客全都盯着我看，好像我是疯子一样。回到学校后，我跟办公室的一位行政人员提起这件事，说那些人看起来很沮丧消沉，以致我一吹口哨他们就盯着我看。他很客气地告诉我，他们的生活的确艰辛，但这并不是他们盯着你的原因。他们会盯着你是因为在公共场合吹口哨是不礼貌的行为，我们会妄下判断，往往只是根据一些外在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未必与当下的情况有关系。这让人想起大卫被拣选为以色列未来君王的故事。先知撒母耳看见耶西的长子时，心想在耶和华面前的这位必是他所要高立的，但上帝告诉撒母耳，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若只凭外表做出判断，往往会得出错误的结论。我们应当让上帝来评断，因他看人的内心，洞悉事物的本质。当别人对您妄下判断时，您有何

和感受呢？为何我们会轻易地对他人妄下揣测呢？我们要来到满有智慧的天父面前，恳求主赦免我们，因我们常在不了解别人内心时就判断他们的动机。求主帮助我们将这类的判断完全地交给你。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16章的6到1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看人的内心。圣经说，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撒母耳记上16章，我们看经文告诉我们，因着扫罗明目张胆的背逆神，所以神就离弃了他，并且不再用他做以色列的王了。虽然外表上他仍然是做以色列的君王，依然是坐在王位上发号施令，但实际上他已经失去了神托付的权柄，神的灵也不在他身上，他和神的交通可以说是已经断绝了。就像今天有些神的仆人可能也和扫罗一样，只是维持一个属灵的外表，依然保持着地位上的职权，但实际上却已经不是神所用的器皿。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情形。当扫罗王战胜亚玛利人回来的时候，缺少属灵眼光的人可能还以为扫罗是凯旋而归，但是撒母耳知道神的心意，却为他深深的忧伤难过。神就对撒母耳说，你不必为扫罗难过，这样的人是不能够站在神的百姓当中来管理他们。他既不服神的权柄，他既然不尊神为大，他怎么能把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去呢？所以你不要为他难过，现在我差遣你去高一位我所拣选的人，这一个人就是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你去就是了。撒母耳心里起初还是有点犹疑，因为这个事件呢非同小可，若是给扫罗知道，那么扫罗就要找他的麻烦。神就告诉他说，

你到那里去，请耶西一家人吃平安祭，这样扫罗就不会起疑心了，你放心去就是了。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到了伯利恒，也进到了耶西的家里，他就告诉耶西说，我要跟你们一家吃祭肉，你要把全家都叫来，若少了一位没有来，我们也不吃，必须全体都在这里，我们才吃祭肉。耶西就去把他的儿子们一个一个的叫来，耶西的大儿子以利亚进来，以利亚是长得蛮高大的，也蛮英俊的，撒母耳看见他的时候，心里就说，神所拣选的一定是这一位了。虽然这句话是撒母耳在心里，没有人听见他在说什么，但是神听见了，神知道了，神就对他说，在第七节圣经说，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的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为什么不拣选他呢？神说，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弟兄姐妹，这几句话非常的重要，说出了神对人鉴察的原则。当然对于神的拣选，撒母耳现在还不是完全的领会，等到耶西叫第二位儿子进来的时候，撒母耳里面好像还有一点点这个意思，说若不是大儿子，可能就是这一位了。但是神却对他说，我也不拣选他。接着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都进来了，第七位也进来了，但是神却对撒母耳说，这七个人中间没有一个是我选上的，这一些人从外面看来都是蛮不错的，但都不是神所要的。撒母耳面临的是一个失望的光景，他也许在想，难道神引导我来这里会是空跑一趟吗？所以先知就用惊奇的口吻问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耶西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为何耶西叫七个儿子从撒母耳面前经过，唯独小的大卫不叫他从撒母耳面前经过呢？为何耶西让众子都和撒母耳一同坐席，独有大卫却被打发去旷野放羊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按着耶西的看法，他以为无论如何，神是不会拣选他那个最小的儿子大卫的。按着人来看，大卫是没有什么条件可以被拣选的。他看大卫是自己众子当中最幼嫩无用的，也是似乎没有什么前途的一个小孩，除了让他去放羊之外，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出息。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于是耶西打发人把这个小儿子给叫回来，等到大卫一来，撒母耳一看见他，果然是面色光红，这是说出他里面的生命是明亮的，是洁净的，反照出的是神的荣耀，同时又充满了生命，是活泼而且有能力的。圣经又形容他双目清秀，这个就说出他是如何单纯的向着主，在主以外别无所求。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就对撒母耳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从那一日起，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撒母耳他也就起身回拉玛去了。大卫受膏之后，神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这个就是恩上加恩的原则。这也就是说出神选召出来的人，神自己负责把他带到神选召他的目的去。这个就叫我们回想到，那么扫罗呢？他不是神选召的吗？严格说来应当不是的，扫罗是人要求来的，是出自于人的要求。圣经清楚地记载说，给我们立一个王，拼命地求神，就像外邦人一样，我们也要有一个王。他们一直是这样的吵，神就允许了他。

他们，但是仅仅是允许了他们而已。虽然扫罗是被挑选出来的，也是出自于神的授意，但究竟扫罗不是神命定里的那一个人，是人逼出来的。从外面看好像是还过得去，但实际上在神的面前是重看不重用。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现在神显露出他所挑选的是谁了，神把他选召出来，神就在他身上开始做工，借着圣灵的感动来引导他去学习如何的活在神的面前，引导他学习如何去支取神所有的一切。神要在他的里面要造一颗完全的绝对的顺服神的心。神不仅要他外面像神，神也要他在里面也是一样，因为没有里面的真实，外面那就是虚假的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里面的，那在外面所显出来的才是真实的。所以神要把大卫带到这个光景里，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造就大卫，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日常生活里把大卫一点一滴的造就了过来。就像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我们遇到许多的事，有时候是好事，有时候是不顺心的事，有时享受着主内的温情，有时又遇到了想象不到的操练。接着我们看，当神高立了大卫以后，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神的灵也曾经在扫罗的身上工作，但是扫罗呢，没多少次肯顺服神，他总是有自己的意见，有自己的想法。现在神高立了大卫，神的灵就离开了扫罗。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一件事，就是到目前为止坐在以色列宝座上的还是扫罗王，但是在神的面前所承认的是大卫。扫罗是在外面做王，大卫则是在里面做王。扫罗是人眼前的王，大卫是神所立的王。大卫这个时候还没有给人知道，也没有人承认，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才是王，因为他不仅是一位给选召的人，并且是一位已经用膏油膏立过的人，也就是说在神的面前已经行了就职典礼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我们连上面所说的人看人和神看人之间的不同和宝贵还是弄不清楚不太明白，我们可以从下面所说的这一个例子来看，神的眼光确实正确。扫罗因为有恶魔来搅扰他，大卫就被选去为扫罗王弹琴。大卫每次一弹琴，恶魔就会离开，扫罗王就会觉得比较舒坦，因为大卫一弹琴恶魔就走了。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的手在工作了，大卫给带到神的面前，神给大卫一个机会学习怎样做王。当然所学习的是外面做王的事，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一个事件上，神要大卫所学的功课并不是娱乐扫罗，目的乃是在敬拜赞美神。我们都知道大卫很会弹琴，他也很会写诗，他留下了很多的诗，今天我们还在读，我们读大卫的诗篇就知道他在赞美神，在仰望神，在敬拜神，表达他对神的敬畏。他就是在弹琴这个事件上把他的生活也调静在敬拜赞美的里面。弟兄姐妹，当我们真实的来转向神，那么黑暗就没有地位了。所以他就成了一个赞美神的人，也成了一个敬拜神的人，他更是成了一个祷告的君王。他也呼召百姓们和他一起来赞美神，诗篇里面总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因此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是怎样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每当他弹琴唱诗赞美神，或者是写诗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在那里被高举，仇敌怎能不逃跑呢？再者
我们看

一位被高丽的君王竟然愿意去服侍一位被神废弃的王，神就用着这样一个环境来让他学习顺服的功课。大卫知道这一切神的带领是真实的，他也知道神的时间还没有到，他必须等待。神的时间没到，他就不能够凭自己去越过神的界限。相信我们都知道最难的顺服就是好像这一类原则性的顺服，好像神除了领他学习这个顺服以外，并没有给他开什么路让他可以很坦然地走出来。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无论是大卫还是我们等候神的人是永不羞愧的，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因为爱我们，就管理我们的心，因而也就管理我们的口，使我们不是大张嘴自嫌丑陋的人。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愿意跟随基督，也愿意接受圣灵在我们内心的指引，所以我们要求主让我们不是一个妄下判断的人，也不是一个妄加揣测的人，而是一个敬畏神有智慧的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9月21日，星期一，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在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也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而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还有东半部的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今天白天高温在北部以及东半部大约是30到32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3度，局部的内陆地区温度会再稍高一些。接近中午的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加补充水分。在未来几天天气方面，台湾附近受到高压边缘的影响，因此全台湾大多是维持多云到晴，早晚气温稍凉的天气形态。到了中秋节连假，目前看来前两天各地还是晴时多云的好天气，在后面两天在台湾东南方海面有台风的发展，可能会让东半部还有南部的降雨变多，但是还有一周的时间，因此还是要持续观察后续预报的变化。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中国时报，最高刑反击林峰正干扰司法。自由时报，出席全国文化会议，卓奎呼吁内抗删预算杀手外拒抖音入侵。联合报，美国对台军售47%没有信心。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行政院党产会在过去认定国民党的旧中央党部、国发院土地以及大校大楼等三项案件是国民党以及其附随组织的不当党产，三件合计追征51.1亿元，但是都被最高行政法院判败诉。党产会主委林峰正在昨天出席细说党产10年的专题演讲时，批评最高刑是过度限缩解释，无疑是严重的背离大法官释字第793号的转型正义核心价值，而这个误解也成为定论，导致党产条例的立法意旨是沦为空壳， 已经处分的党产，不管是取得的手法如何不当，是否根本资格不符都不重要，在脱手后的利润会就此成为合法财产，国民党真正的可以入袋为安，不受到党产条例的规范。而对此，最高行政法院在昨天是一反低调的做法，迅速回应林峰镇的指控，

强调判决可受公平，但不要断章取义，以政治语言干扰司法，误导社会大众。更撂重话指出，党产会身为诉讼当事人，如果对于判决不服，应该是寻体制救济，而并非是在败诉之后借着学术研讨会发表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质疑，不止有失行政机关应该尊重法治的基本。

经由国民党转授他人，而国民党在事后依法完成申报，并且明确提出计价依据。但是党产会身为原告，始终无法举证国民党究竟如何以无偿或者是显不相当的对价来取得财产，法院自然无法形成胜诉的新证，判决理由也都已经详细记载在判决书上。自由时报头条新闻，2026全国文化会议最终场全国大会在昨天登场，总统赖清德以及行政院长卓荣泰都亲自出席开幕典礼。对于立法院连续两年是滥删文化部的预算，赖总统表示一定会加大力道来推动文化发展，卓奎则是呼吁文化界团结起来，对内抗拒文化杀手，对外则是抗拒抖音等外来的文化入侵。卓奎表示，郑丽君副院长在文化部长的任内是第一次举办全国文化会议的时候，就带领文化界是一起制定了文化基本法，还有国家语言发展法，清楚奠定整个国家发展的途径。从蔡英文总统到赖清德总统都相继以本土文化作为基本精神，也开拓了更多的相关工作。但是立法院不只是删除文化部的媒体宣传费用、影视局的宣传费、公示的费用、文策院的人才培训费也被煽动，这都是对于文化界极大的伤害。现在讲到文化部的关键字就是预算被删除。卓奎则指出，更重要的是外来的文化入侵，从影视产业、文化的用语跟文字，乃至于整个社群媒体，包含小红书以及抖音等，都一再入侵台湾，尤其是青少年的心灵。如果是我们没有办法保护台湾本土文化的主体性，那外来文化将会侵蚀到我们的民主宪政基本精神，以及对于本土文化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基础。因此也希望以民主的力量来捍卫国家民主宪政，同时必须要用文化的力量来保护本土文化产业以及本土文化意识不容被破坏入侵。政府会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本土的文化产业，也希望大家一起来面对文化入侵，保护自己的产业。联合报头条新闻，美中领导人川普与习近平将会面，牵动了美中台关系。第二批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是否会上谈判桌也备受瞩目。根据在近日所进行的联合报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则显示，有64%的民众主张台湾在美中台的三角关系之中不向任何一方倾斜，但是聚焦 AI 等科技产业，认为台湾在美中科技竞争之中应该是要维持等距的比率，则是稍微降到56%。此外，民众对于美国持续提供台湾军事援助以及军售的看法分歧，44%有信心，不过47%没有信心。在美中台三角关系方面，前三年调查有66%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是维持等距，不倾向美国或者是大陆任何一方。今年调查是稍微下降到64%，主张向美国倾斜的比率则是由去年的1:8增加到2:1，另外有1%是支持向中国大陆靠拢，比率是比去年减少2%。而民进党支持者虽然有5:3是主张倾向美国，但也有4:5认为台湾应该和美中维持相等的距离。蓝白支持者以及无政党倾向的中立民众则是多半主张对美国或者是中国大陆都应该维持等距，比率接近或者是超过70%。而对于美国和中国在 AI 等科技领域的竞争是日益激烈，有56%民众认为台湾产业在美中之间应该要维持等距，不倾向美国或大陆的任何一方，3:1主张倾向美国，只有7%是支持向大陆靠拢。调查还发现，如果两岸发生军事冲突，民众对于美国协防的可能性看法是反复不定。在前年有49%认为美方会派兵协助，高于觉得不会的4:2。去年逆转为49%认为美方不会协防占多数，但今年调查是再次逆转，认为美国方面会协防的比率回升到4:7。另外有4:3则认为不会派兵。

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中国时报焦点报道，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与贸易代表格里尔昨天在纽约与大陆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了会谈，计划就人工智慧、关税以及关键矿产等议题先达成共识，也为两国元首的会晤来铺平道路。大陆官方也在昨天公布，大陆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其中包含任命李成刚作为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属于正部长级，他的头衔与身份都从商务部是进一步被提升到国家层级，除了凸显北京对于国际经贸谈判的重视，对内则是有利于协调大陆各部门的立场，在对外谈判场合也能够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形成更为明确的职务对等关系。联合报焦点新闻，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在去年全国使用清洁性呼吸器的患者大约有 18.81 万人，有87%是在加护病房，如果能够在插管21天之内移出呼吸器，那患者的自行呼吸几率就会大为增加，但相反来说，重症病人长时间使用呼吸器则会增加脱离的困难度，因此健保署在8月开始新增了清洁性呼吸器优化管理计划，总共挹注了 2.5 亿元，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到加护病房进行评估患者的处置，每次将给付1000点，估计大约会有24万人次受惠。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年底九合一大选逼近，而从总统赖清德到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言，在近来都接连示警 AI 工具已经大幅拉高假讯息的查核难度，必须要谨慎因应。国安局在今年四月发布的报告也指出，今年一到三月搜获异常账号有13000多组，争议讯息则高达86万多则，显示中共持续透过官网、网军、异常账号以及内容农场等管道来传散争议的讯息，搭配 AI 生成变造手段，企图加剧台湾的内部对立。此外，政府网际服务网在今年第一季则遭到侵扰大约有1亿7328万次，也不排除这是中共为了介入台湾年底选举所预作的铺陈。联合报政治新闻，劳动部部长洪生汉在昨天晚间已经抵达南京，预计将参加今天在南京所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的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香港媒体南华早报则是对此分析，由于两岸的官方对话暂停，洪生汉在这一次的出行具有相当意义，一方面他是赖政府第一名前往中国访问的部长，另一方面他是以 APEC 的正式会员身份参与部长级会议，并非是进行双边的官方访问。因此有分析人士指出，不宜将洪生汉的此行解读为两岸关系的破冰之旅。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根据中央银行最新的报告指出，台湾位居于 AI 产业链的基础设施以及晶片等关键环节，因此成为国际这一波 AI 投资热潮的主要受益者，但是现阶段台湾经济成长主要仍然是由 AI 投资的需求带动， AI 的应用对于整体总要素生产力 TFP 的提升效果还不明显，未来也不能只停留在硬体制造的优势。央行总裁杨金龙则指出，近期 AI 产业也受到了安全还有失控等议题的关注，再加上相关的资产价格已经处于相对高档，市场也出现疑虑，甚至部分的资金是进行放空的操作，属于市场正常运作的一环。至于 AI 的后续发展是否真的会受到限制，还有需持续观察实际投资以及需求的变化。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在目前北北基的计程车起跳价是85元，不过在近来车辆维护与更换还有人力等营运成本增加，因此台北市计程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在近日提出申请，希望起跳价可以调高到110元，时速5公里以下的延至计时的运价则是从60

0: 秒减少为45秒，并且考虑到台风豪雨期间驾驶出勤的风险较高，因此也特别提出台风假载客每趟次是加收50元。不过工会也强调，计程车的运价最终仍然会由计程车运价审议委员会来进行决定。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佳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近期民众如果前往市场购物，会发现菜价偏高，像是三根小黄瓜要价62元，一把葱大约是100元。对此，农业部农粮署表示，受到八月下旬中南部蔬菜产区连续降雨的影响，部分的蔬菜受损或者是影响到开花授粉，短期之间叶菜类的供应量只有大约正常时期的 70%， 瓜果类的产能则是大约 75%， 青葱则是由于在中部的田区淹水致病害所发生，产能也稍微受到影响，因此价格上涨。至于预计何时会回稳，农粮署则说明，在近期产地的天气是已经放晴，中南部的蔬菜陆续完成复耕以及产出，供应量是逐步增加，九月下旬短期的叶菜还有小黄瓜等瓜果类蔬菜供应可以达到90%以上，经过评估整体蔬菜大约在10月上旬就可以恢复正常供应。自由时报生活新闻，今年度的国家防灾日演习将在今天登场，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会在上午9:21到10:00之间进行地震以及海啸演练警报测试，并且会标注115年国家防灾日演习。气象署指出，在今天上午9:21将会发送地震速报测试，全国各地的民众手机都会同步收到地震速报测试的讯息，因此接获的时候切勿紧张。后续会在上午的9:30进行海啸警报测试，主要是针对台湾沿海地区的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演练测试，收到讯息就代表测试成功，而沿海居民也请保持平常心。在上午10:00则是会对沿海乡镇市区发送海啸警报的解除测试，模拟完整的警报发布与解除流程。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本届名古屋亚运在昨天正式开幕，而中华队在昨天就有开张的表现，先是在空手道女子个人项目由简慧萱摘下铜牌，同一天也在场上奋斗的还有软网男团与女团，都在金牌之战分别不敌地主队，不过也为中华队进账了2面银牌，目前累计有3面奖牌。但是在先前19日的开幕也受到关注的是，运动部部长李扬代表中华队在名古屋亚运参加开村典礼，不过却突然遭到亚奥会的阻拦，经过了90分钟的交涉之后才顺利重返仪式。根据美联社报道，亚奥会主席塔尼在当天受访则是承认，政治已经渗透到中华队参加的亚运开村仪式，他认为我们不应该把体育与政治混为一谈，但我们已经这么做了。他还表示，如果类似的情况是再次发生，亚奥会将有相应的处理方式，并且强调应该将焦点放在场上的运动员，确保所有选手在竞技上都可以享有平等权利与自由。自由时报新闻，名古屋亚运的棒球项目将在今天登场，台湾队将会在下午5:30迎战劲敌南韩队。昨天晚间两队也公布了先发投手，台湾队是没有推出原先外界所预测的韩华英左投王彦辰，而是推派了20岁的业余投手林奕威，要迎战的是南韩的先发投手郭彬。中职在昨天的赛况，陈庸基隐退系列赛昨天在亚太主球场举行第2场， 富邦悍将靠着在八局下范国成的关键安打拿回领先。

最后是以4-3险胜统一狮，全年战绩拉下统一狮队重回第二。而赛后全队是逐一与陈庸基拥抱致意，曾经在狮队当过10年队友的林黛安则是当场哭成泪人。另外乐天桃园在昨天是以10-1大胜台钢雄鹰，终止在近期的连败纪录。昨天久违担任先发的38岁资深好手余德龙单场3安猛打赏，外带有3打点3得分，4局还盗三垒成功，完成生涯第94次的盗垒。而在台北大巨蛋的比赛，则是由中信兄弟以2-1险胜味全龙队。再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已故的香港首任特首、全国政协前副主席董建华的公祭以及出殡仪式昨天在香港举行，丧礼是采取中国大陆的国葬规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以治丧委员会主任身份出席并且致悼词，这也是北京方面出席的最高层级官员，同时是香港第3次以大陆国葬的规格来举行葬礼。中国时报两岸新闻，中国国新办在昨天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健康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综合监管体系，并且推进价格法的修订，研究制定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指导相关行业协会制定成本测算标准，并且推动形成1+1+N 的低价倾销规制法律体系。大陆学者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大为增加的背景之下，通过立法强化和引导公平公正合法的价格竞争，将有利于增强大陆统一大市场对内对外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也从而为做强国内大循环提供良好的价格环境。自由时报两岸新闻，美国在中东的长期盟友沙烏地阿拉伯已经正式退出了由中国所主导的多边央行数位货币跨境支付平台 Enbridge。 沙国的退出也被外界普遍解读是中国发动去美元化并且要建立替代美元的全球支付系统的一大挫折。根据金融时报报道，Enbridge 在美国引发争议，主要因为外界担心参与者可能利用这个平台来绕过以美元为主导的传统支付系统。这个平台是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跨境支付平台，由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管局、泰国央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央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所共同发起。沙烏地阿拉伯是在2024年加入，而这个平台允许各国央行直接使用数位货币进行点对点的结算，降低外汇交易成本与时间，同时也降低美元作为中介货币角色的重要性。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沙烏地阿拉伯与也门武装团体青年运动的紧张升高，美国总统川普因此在19日是突然缩短他在马里兰州大卫营度假的周末行程，提前一天回到华府，而白宫方面没有说明他临时更改行程的原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分析师则在社群媒体发文指出，川普在大卫营就在演绎是否要对也门发动攻击。青年运动则是在19日证实以飞弹和无人机攻击了沙国的沙烏地阿美石油公司在红海港市洋部的一处设施，以及在沙国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目的是报复青年运动所掌控的也门首都沙那遇袭。而青年运动在近来虽然多次以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沙国，但是19日是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则是遭到攻击。中国时报国际新闻，随着俄罗斯议会的选举结束，西方情报机关也发出严肃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丁是正在计划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的隐形动员，并且是大幅升级对于欧洲国家的混合战。不止如此，普丁也在日前表示，一些欧洲领袖是正在准备与俄罗斯

斯开战，批评北约向其他地区扩张，种种迹象都让欧洲是感到不安。在恐慌的蔓延之下，各国掀起全面的备战潮，更有媒体直言欧洲已经濒临到战争的边缘。六时报国际新闻，一批 F-35 闪电二战机机敏零组件原定是由澳洲要送往美国进行维修，但是在运送途中却转到香港，而部分零件至今是下落不明。这一起敏感的军品运输异常，也让人联想到在2016年，当时新加坡军方在台湾参加星光演习之后，有九辆泰瑞克斯的八轮装甲车经过香港运抵新加坡的时候遭到扣留的情况。虽然两起事件的性质与处理方式并不相同，但却同样出现敏感军事装备经由商业运输进入香港之后受到影响的情况。而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的报道，目前还不清楚这一批货物为何遭到改道，也无法确认部分失踪的零件目前是由谁所持有。五角大厦则是已经证实有无法使用的 F-35 零组件在运送的过程之中出现的问题，正在进行追查以及追回的动作。自由时报国际新闻，昨天是俄罗斯的大选投票进入最后一天，不过首都莫斯科是遭遇到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市长索比亚宁表示，从19日以来，俄罗斯方面是已经击落超过有1600架的无人机，其中450架是朝向莫斯科方向飞行，部分击中了莫斯科的炼油厂以及住宅建筑，另外在莫斯科州有2人死亡，20人受伤。俄罗斯的这一场国会选举是从9月18日到20日举行，也是俄军在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的首次国会选举。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指称，这一次攻击是为了要干扰投票，但他也表示选举并没有因此而中断，俄罗斯也在控制的乌克兰部分地区以及克里米亚举行投票。乌克兰政府则是对此批评相关的选举是属于非法。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的宇宙探险设施在昨天中午因为运行的时候出现了烟雾，造成八人呼吸不适、头晕、恶心等情况。市长蒋万安随后在社群平台表示，天文馆的相关设施是发生了电路异常，他在收到通报之后是立即要求有关局处掌握状况，全力协助现场民众。而宇宙探险设施也将在确认安全无虞之前全面停止开放，后续调查还有设备检查的情形，教育局与天文馆也会持续对外说明。自由时报新闻，中秋节连假即将到来，桃园市政府养护工程处在昨天表示，为了落实环境保护，因此今年全市除了设置有专属烤肉设施的桃园市立虎头山公园之外，其他公园绿地全数都不开放烤肉、野炊以及生火的行为，违反者将会依照自治条例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锾，也请市民朋友可以共同配合。联合报北区新闻，新北市巷弄一起来巡演列车在昨天开进了万里区，邀请到纸风车剧团在野柳国小的操场演出番薯森林奇遇记，并且吸引大约有1000人到场观赏。最后一场将在9月26日是在淡水的金色水岸广场进行，将邀请双子打击乐团以及新北市打击乐团进行演出。自由时报新闻，为了展现对于毒酒驾零容忍的决心，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在前天晚间是再次启动了全市同步专案，本次是以精准执法结合治安查缉，单日就抓了24件的毒酒驾的案件，捍卫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正案通过之后，在未来毒驾的罚则将会大幅加重，其中机车将提高12万元，汽车15万元，拒绝检测更重罚27万元，并且将吊销驾照以及没入车辆。此外也首度增订同车的乘客

连坐开罚，18岁以上的同车者最高可处15000元的罚锾，因此也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上路。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愉快读好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二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本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财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2: 新冠疫情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工作职场生活形态都在翻转变革，学习变成日常的必要必须，让余国定每周为您搜寻萃取一本国外热门新书，与你在空中分享。余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
1: 本节目提供之财经资讯及观点为受访来宾个人分享，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3: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我们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 FM104.3 我们同步在空中相遇。每个礼拜我们大家一起在收听我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就会找一些跟大家切身有关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书啊，或者一些专家来我们节目里面聊一聊。最近啊，我碰到一些朋友，他们都50多岁，有的人想要退休，有的人计划退休，有的人这个已经退休。而50多岁的人说上不上说下不下，当时大家们就讨论一个事情，就说那我们退休的话要准备一点钱啊。他们说啊，前几年的时候我们还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人家说你至少要准备500万的现金哦，然后就够了。而后来发现物价上涨以后啊，就觉得要1000万。最近呢，我们发现呢，即使是1200万，尤其是这两年股市拼命的乱涨以后，你就会发现1200万好像也不够。你想想看，你如果现在55岁，你再活个20年、30年到80几岁，这1200万能干嘛呢？你想的都不可怕，对不对？所以呢，大家就看了就会紧张，开始去想一件事情：那我要怎么样来做一些我的财务分配呢？我怎么样让我能够真正享受所谓的财务自由呢？那这件事情是一个严肃的事情，所以呢，我今天特别请到了一位专家到我们节目里面来。这个专家呢，他也是一本书的作者，他是写的一本书叫做《新式形态学2.0全方位实战获利系统》的一本书。这个书名啊，听起来什么全方位啊，实战啊，或